山脉绵延250公里，拦截住海洋暖湿气流，为江南水网带来丰沛的水源。天目山也是杭嘉湖平原生态系统启动的基础，从太湖南到杭州湾，从天目山到东海边，这里的每一粒米、每一颗碱、每一条鱼都离不开大山提供的原动力。冬季天目山收集高空气流中的水分，固锁在冰雪之中，等待天时的变化、季节的安排，为江南储蓄生生不息的能量。

天目山也是重要的基因库，养育着各种有趣的生物。树林底部阔叶树的倒木上，华子菇在冬天绽放出最绚丽的色彩。这种木腐菌能够分泌一种粘液，将菌株整个包裹起来，起到保水防冻的作用。它们不惧零度以下的低温，越是寒冷就越是鲜艳。

悠悠鹿鸣，这是梅花鹿召唤亲友的叫声。海拔1000米左右的中山落叶阔叶林带，冬季食物稀少，梅花鹿必须采取一种特别的过冬方式。它们可以降低心率和体温，从而把新陈代谢的活跃度降低一半，由此只需少量进食就足够它们熬过冬天。头领雄鹿谨慎地走在最前面，数头母鹿小鹿随后依次通过。一个鹿群数量可达20-30头，此时雌鹿已经怀孕。这种温和的野生动物，眼神清澈无辜，惹人怜爱。大型食草动物可以清除林间的落叶和灌木，对于山林保持健康十分重要。目前在天目山中已经观测到20多个野生鹿群，种群数量逐渐上升，它们是生态良好的标示物种。

海拔的山林被冰雪占据，低山的落叶阔叶混交林带虽也凋敝，但暗藏着更多生机。

一番梳妆后，小家伙决定出去碰碰运气。江南的冬天，多样的树种为松鼠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天目山的松鼠甚至并没有形成过冬储粮的习惯，即使在冬季，也能搜寻到各种残存的物资。

0: 穿过满是落叶的山坡，越过青钱柳和缺萼峰乡，爬上小叶青冈和东南石砾，路过庙宇大殿前的树丛，小松鼠完全不像出
1: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2: 都半价了。
1: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4: 1500升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5: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6: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5: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7: 装修半价。
8: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9: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铃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4: 歌手汪姆。
3: 9月27号，
8: 一家核心周年庆，
10: 装修半价。
9: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

0: 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 好划算。
0: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 哇，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3: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5: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4: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2: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7: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8: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
8: 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

0: 马怀，这么说来你人还不错，可你掐死了娄青苔，这是死罪啊。对了马怀，我记得你说第一次离开名气殿时，这是此番情景。你去明气殿行窃，走的也是后院吧？
1: 什么行窃？什么后院？你说什么呢？
0: 书吏记载得很清楚，前次受审你说，
2: 昨夜我当值，亥时二刻离开宫县，到明气殿最多亥时三刻，我说几句话就走了。
1: 对啊，
0: 可我问了那日与你一起当值的兄弟，
3: 是那天是牛七长，不牛大明，是他当值。县令可真随和，请一个仵作喝酒。
4: 要下雨了，今天应该没什么事了，你盯着点，我困得紧，找个地睡吧。
3: 是。
0: 你根本不是去睡觉，而是趁独孤阳不在去了明气殿。
2: 胡说，你有什么证据？
0: 你的鞋很新呢，旧的换在家里，还没来得及洗吧。这是从你家里找到的，若不是雨夜去了明气殿后院，这鞋上如何会沾有那么多做泥俑专用的粘土？
2: 我没有，我为什么要去明气殿？
0: 为了独孤信多面印，我请你吃。你说
2: 那宝印害了好几条命了，可直到现在没有人见过，应该根本就是独孤阳信口胡说骗的娘子的，世上压根就没有此物。没想到我在宫县多年竟也被骗了。
0: 您是跟踪春条时被独孤阳骗的吧？
5: 都好不算什么东西，他整个珍宝阁加起来都不值我的印。穷仵作竟有这等宝贝，
2: 就算我去了我也没杀人。
0: 我之前有说过你杀人吗？你被抓入狱时根本没有发现娄青苔的尸体，而我刚才故意说娄青苔已死，你却毫无意外。
2: 你
0: 才是杀害娄青苔的凶手。

0: 刘大明，你看看，这是什么？这是我根据青鸟所书画的。牛大明，那日青鸟冒雨前去找阿兄，却发现你从后院出来，吓得他连忙跑回了家，这才错过了找阿兄的机会。
1: 他诬陷我，永行，
0: 都顾县令，别再犹豫了，不用大兴，此贼不会招供。
1: 姓徐的，你也落井下石。
2: 徐县丞所言极是，具体用什么刑，苏某倒可以给你出出主意，
3: 还不从实招来。

1: 我潜入明基殿后，到处翻找，都没有找到那印。忽然听到窗外有动静，谁？
2: 牛局长，你来偷东西啊？
1: 娄青台，我可以替你保守秘密，但是你要替我主持公道。 他做昨天的马华子，先是做下的独孤瑶，都抓起来砍头。你做贼的事，我就不会说出去。
0: 好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刘凤，厉害呀！现如今你可比在南州的时候强多了。嘿嘿，苏明，你这个代诗传译传的不错嘛。
1: 公堂之上，不要说与本案无关之事。
0: 哎。
1: 卢将军，还请你代为梳理那天雨夜临渡明七点究竟发生了什么。也好，我就献丑了。那夜，独孤阳赴县令之约前来攻陷何九，春山趁机潜入了明七点。春山找到了些铜钱，却被后院发生的动静给吓跑了。 那正是马怀来送粘土，春山逃了。后院里，马怀与娄青台发生了冲突，
2: 不能诬陷独孤武宗。
1: 此时下起了雨，马怀离开，而后牛大明潜入，却碰到了娄青台，痛下杀手。马怀却担心娄青台会对独孤阳不利，再返回时。 发现了娄青台的尸体，以为是自己杀了人，慌乱间用泥蛹藏尸。接下来是独孤阳回到了明七殿，遭遇了盗墓贼鲁二。
3: 何人？故人。
1: 认识你，可我认识你，都是跟死人打交道的，这难道不能说是过人？你是盗墓贼。之后，你又回到了明七殿，独孤阳为了救你性命，杀了鲁二。
4: 那也是他杀的，不是我。
1: 而后你与鲁二私打中丢失了赌具，却因此暴露了行踪。我知你家境原本不错。 是赌博害得你穷困潦倒，若不是独孤阳接济，你早就饿死了吧？不知感恩，还试图敲诈，你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
0: 你可不要激动啊，坐下，坐下，听他慢慢说。他现在在分析案件。

0: 行，说的不一定就是真的哈，不一定是真的。
1: 娘，
0: 罗林峰，你接着说。
2: 而后，独孤阳拿银锭给春山，让他离开石阳，继而用泥俑藏尸。这时，你又来到了明七殿，因是后悔没有更好的处理好娄青台的尸体，试图试探独孤阳是否已经发现。
3: 这么晚了还不回去啊？不怕娘子陪别人睡觉去？哎呀！

0: 你说中了，牛大明走后便是你，董老板来谈生意。我是亥时三刻从家走的，到冥界殿最多半刻钟。独孤阳答应把独孤信多面印卖给我，我欣喜若狂的回家去拿银子，再回来的时候人就死了。哎，我董浩古的话。 句句为实。刘大明，你第三次潜入冥界殿杀害独孤阳，到底是为了春条，还是为了那枚印？
1: 我没有。
0: 事已至此，又有证人更夫钟伯，你还想抵赖？
1: 钟伯就是胡说八道。我是又回了一次冥界殿，我也想过要杀了独孤阳，可。
0: 可当时独孤阳根本不在，卢青台的尸体也不见了踪影。信口胡说，那里纸人纸马颇多，即便如你所说，独孤阳当时不在殿里，又怎么可能不熄灭灯火？这我哪知道啊！你欲得宝印，更贪图春条美色，杀了独孤阳后，将凶器放到霓勇手中。石阳县本无县尉，但有命案。 皆交于你手，你本想用霓勇杀人的说法将此案蒙混过去，可惜呀、啊，新到任的独孤县令亲自探案，又有远道而来的故友帮忙，你未能得逞。
1: 杀一个掉脑袋，杀两个也是掉脑袋，我为何抵赖？
2: 独孤县令，徐县城，卢某只能梳理到这儿。牛大明是否招供，只能看贵县的手段了。身为攻县之人，牛大明，你贪财好色，一夜之间连取两命。来人，拖出去，给我打，打到皮开肉绽，打到他招供为止。
3: 是。
4: 等一等。
3: 独孤县令，何不把钟伯请来，让他与这个牛大明当场对证？
4: 若书里所记无误，前次钟伯已当庭指认了牛大明，你不会是之前受伤伤到了脑子忘了吗？忘倒是没忘，但此事关系重大，还是把人请来当场对证更稳妥些。
2: 独孤县令，带证人朱伯。

0: 就是他害的独孤仵作。
1: 钟伯，刘大明已经招供，杀人者偿命，你的仇。

0: 明有仇。
1: 我没有，他就是杀人凶手。
2: 公堂之上做伪证可是重罪啊，钟伯。
1: 我死都不怕，只要能亲眼看见，看下他牛大明的脑袋。
0: 姓钟的，我到底与你有何仇怨呢？
1: 那日你指认牛大明，当晚我就跟独孤县令又去了一趟明七殿。说谎的人是他，那晚晴朗，月亮又大又亮，可是我没有看见尸体所在的位置，而你所处却是。钟伯，为何说谎啊？
3: 我就是想为阿弟报仇。去年石阳城闹贼，没过几日，我阿弟的尸首就被挂在了城楼下示众啊。
4: 巡伯，巡伯是你阿弟？根本不是一个姓儿啊。
3: 我二人同为更夫，早已结为异姓兄弟，只因为我兄弟爱喝酒，丢了更夫的差事。你抓不到贼，就拿我阿弟顶替，你认不认？
4: 我去年闹贼的案子我记忆犹新，牛大明，你因此还向公卿要了3000钱的赏金。
5: 是，又怎样，本来就没什么贼，那些东西都是我偷的，不是已经被他拿走了吗？
6: 将赃物呈上来。
7: 可到底谁杀了我儿？
1: 老人家不急，谜底应藏在钟伯心里。

0: 对不起你啊！你让我只认董浩古，我却动了私心呐！
1: 指认我？什么意思啊？
0: 你闭嘴！若不是你欲将独孤信夺冕印占为己有，又怎么会出这连环凶案？
2: 众伯，请据实相告吧。我说，我二弟死了以后，我就只有独孤阳这一个朋友了。那时，我又路过明渠殿。 想去讨口水喝，牛大明急着污言秽语，还说春条和董浩古睡在了一起，被他捉奸在床。哪有的事？刘
3: 大明，你无耻！姓牛的。
0: 我是喜欢春条，但是我没有你那么龌龊，是我编的，又怎么了？若独孤阳上了当，杀了你，那春条就是我的了。<笑>独孤阳还真上了当，可惜仵作不可杀人。
4: 仵作不可杀人，仵作只管验人尸，不可害人命。无论因何缘由，这是行训。为救春山。
5: 独孤阳清洁，
6: 半价，装修半价，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8: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9: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10: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是的，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1: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12: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 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

0: 猜猜这应该是什么字？立地成佛，见性成佛。
1: 我们走小路，前面应该有个寺院。

0: 我们刚刚看到大片的野葱和野蟹，怎么一下子就这么大的雪了？
1: 那骑驴老人不是说了吗？这里是雪窝子，只是现在才是初冬啊。
2: 西行之路原本就苦寒，要是真出了塞啊，八月飞雪也不奇怪。
1: 苏明，你说的寺院在哪儿啊？
0: 应该就在前面。

0: 私人逆旅当开在路边，以招揽过往客人。你们看这家店，却孤零零的建在荒野深处。
1: 这逆旅不仅古怪，没准还有些来历。
2: 有没有来历我不知道，但是我肚子是真的饿了。
3: 龙凌风，你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小心了？
0: 我去云顶上任，你们随我西行，责任在肩，不能有半点闪失。再往前走走看，还是找个官家医馆吧。
1: 你们俩看我也
2: 西施公。卢凌风，这下住不住由不得你了。走。
4: 我问你，一只鸡几条腿？
5: 两条。
4: 说的自信一点。
5: 两条，没错，绝对是两条。
6: 我操！哎呦，太危险了，好多马匹货物，这全都掉下去了。一眼望去，那底下。
4: 好生无礼，不敬酒也就罢了，还骂人。先前骂我，我没理你，现在我这么多朋友都来了，祝你。

0: 的上房，吃你的酒食，整块的阴厅都赚了，你还骂我？我这么大岁数，是让你骂的？
1: 倚老卖老是吧？好，我敬完山人，就敬你。山人，
2: 在下店主。

0: 哎，光喝多没意思，不如玩点刺激的。
1: 怎么个刺激？
0: 土螺刀子如何？
1: 这玩意儿太危险，不玩。
0: 你不敢？
1: 他不是不敢呢，我还想喝一百年酒呢。
0: 那可就不是我不敬，是你不值得敬。
1: 哎，
2: 老飞，行了，喝酒，来。
0: 这匕首的刀刃平时缩在柄部，这一圈有九颗宝石，只有一颗被按动时刀刃才会刺出。游戏规则是两人参与，一人转动按钮交与对方，对方将刀放于自己胸前，按动尾部按钮，若刀刃不出，便由转钮之人敬他一碗酒，若刀刃刺出，那在场的所有人都要敬他一碗酒。

0: 看你施展绝技时甚是英武啊，咱俩来啊。
1: 这土罗刀子我之前就有所耳闻，曾流行于西域，早被大唐所禁，本人绝不参与。
0: 原来是个中看不中用的。
2: 你
0: 算了，剑客抱着把剑挺唬人的，这时候装听不见。哎，想不到这大雪之夜，魔家殿内竟无一人有胆量。
3: 我来，不过我要加个赌注，就是你刚得的那块金饼。
0: 好，如果我输了，就把金饼给他。
4: 主人，凶险，不可呀！
0: 你还管上我了？
4: 主人，
0: 放下金饼，给我滚！金饼就在那儿，你什么赌注？
3: 我输了，留下给你做赘婿。我总比你那不听话的老伙计强多了吧？关键是，我可以为你花钱有诗，我温柔得很呐。
5: 你要是输了，你就死了，做你的温柔鬼去吧。
3: 那我去再想想。
0: 不行，话已出口，赌局即成。

0: 郎君，敬您。
1: 到你了，快转。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中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是官家人。
1: 啊！哎呦！哎呦！
2: 不是，那个，你们也都看到了啊！我俩刺激他，是他提议的。这土了刀子也是他自己的，他赌输了，自己被刀子刺死，与我蓝君子无关。
3: 诸位，玩被禁的赌博游戏，还在眼皮子底下闹出了人命，若被追查，我等都逃不了干系。
4: 那你有何建议？

0: 我家县尉至此，还不出来迎接？来了！哎呀，风雪太大，刚才没听见。您是？
1: 我乃龙泰，雪大天寒，寻酒暖暖身子。

0: 喝，不住。
1: 啊？不住店啊？怎么了？不行啊？你这店主还想左右我们龙县尉？
0: 我没有那个意思。
2: 那你是什么意思？
0: 我是说，天色已晚，雪又下得这么大，店里有空房，住下也无妨。
3: 我再说一遍，本县尉只喝酒暖暖身子就走，懂？
0: 了然，了然。
1: 那还不快请县尉进屋？
0: 啊，对对对对，快请快请。

0: 老费，你上楼干嘛去？睡大觉去？我真是瞎了眼了，瞧你当伙计，你天天偷鸡吃偷酒喝，我就不说了。这贵客来了，你还不下来赶紧招呼客人？哎呀，
1: 来了来了，主人，我不敢，
0: 你拿酒去，
1: 贵客里边请。
2: 这金饼是否应该分我一半啊？不然我怕不忍不住告发你啊！死了人在场的都有份儿，别想趁火打劫。龙县尉深夜进山，这是在查要案吧？路过而已。
3: 龙某非本地县尉啊，是从韩州云顶县而来，前往长安上任的。
4: 我家县尉。
0: 已被任命为长安万年县县尉。哎呀，那能到京师当县尉，那一定是朝中有人吧？
5: 何意？你是说龙某是靠他人上位？
0: 我可不是那个意思。我在这儿荒野开此小店，有年头了，还是头一回遇见进京赴任的官员，真是。
6: 蓬荜生辉啊！蓬荜生辉，酒来了，
7: 来来来，给我菜呢？
8: 哦，菜，
6: 哎呀，这酒足饭饱，兄台，咱们也
8: 上楼休息。
7: 橘子啊，我也不胜酒力了，那就不喝了，明早还要赶路呢。走，走。哎，小心点啊！来，菜来了，
8: 来来，给我。哎，
7: 这算什么？就给我家县尉吃这些？
0: 这。
9: 这样，我这就去厨房再找找啊！你们先喝着，稍等。看架势，这女店主应该经常玩土楼刀子的游戏，只是还没怎么着，自己就死了。现在又来了县尉。 万一是你被发现可怎么好？毕竟藏尸，你我也有份。已经发生了，就没什么好怕的。只是，一堆人住在这无主之店，今夜还真不知道会不会继续出事啊。
10: 你没觉着吗？有苏无名和卢凌风在的地方，就是爱出事。
9: 还真是。

0: 敢问兄台，尊姓大名？我姓卢，无名之辈，不值一提。
1: 客气了。多亏卢兄同伴，扮作店主，要不然我们……
0: 从装束上看，那位抱剑的仁兄，因常年行走于江湖，不想与官府纠缠，才出了藏尸之策。
2: 谁又想与官府纠缠？要不是这么大的雪，我也不会投宿这荒野逆旅。

0: 天色已晚，不会有人来了，把大门关上吧。
1: 哎，嘿，真把我当伙计了。

0: 有鸡，炖上两只。
1: 哎，炖鸡太慢了，那三个一看就是急性子。
0: 那炖上几只，明天早上吃不行吗？
1: 一天天就知道吃，这么多东西，够几十人吃个把月的。
0: 按说这是逆旅，存点食材也是正常。可那个女店主实在是太可恶了，明明有这么多吃的，她愣说大雪封山，吃的不够，她要拒我们于门外。
1: 老费。死者为大，就别跟他斤斤计较了。
0: 说的也是，年纪轻轻就一刀正中要害，连个施救的机会都不给我。
1: 这样，做胡饼，烤羊肉。
0: 这你也会？

0: 去，打满酒，待会儿带上吃食，路上喝。还真要走啊？
1: 学已经停了，正好赶路。哎，可这么晚了，困得厉害呀，要不睡上一觉？
0: 我叫你打酒。哎。

0: 我跟你说，哎呀，这要是让我们主人看见了，他又得骂我。刚出炉的胡饼夹烧羊肉，你闻香不香？
1: 还真香。
0: 香还不赶紧吃，趁热呀！来，请慢用。

0: 不错不错，还着想啊？没骗你们吧？刚才你不就是想打酒吗？我跟你说啊，这缸里的酒不好喝，才灌进去10天，它能好喝吗？所以就得把它盖起来。要说打酒啊，还得上柜台里边打，那都是多年的陈酿。
1: 是吧？
0: 你放心，给你们装的满满的。
1: 啊，嘿嘿嘿嘿嘿，不错啊，嗯。

0: 这个人干什么的？那个，他是做珠宝生意的，怕丑，非要住到祠堂里。我本来是不答应的，可他老缠着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好说话就让他住到哪儿去了。下这么大雪，我媳妇儿担心孩子回家去看孩子了，明天才能回来。哎，我警告你啊！
1: 你再惦记我媳妇儿，缠着我媳妇儿，我就把你撵出去。这是，这是，这是新烤出来的羊肉糊饼，你要想吃得另算钱啊。但是无妨，我还是回祠堂再吃吧。 酒，我要酒，
2: 有，
0: 酒也得另算钱啊。
1: 好，好，好。

0: 我要高兴，我要喝酒。
1: 哪儿来的女店？

0: 羊肉的味道还不错吧？
1: 来，
2: 哎呀，不好啊！
1: 啊，痛快！
2: 身子也暖和了，困了。
0: 小白，这客栈还算干净，
3: 那你们留下睡。
2: 我不是这意思。
4: 小白。
2: 等等啊！胡兵，拿着。
4: 县尉，
5: 老费，还不赶紧给县尉开门去？
6: 哎，好嘞。
7: 都被杀了，血，全是血！
8: 你又不是本地县尉。
9: 对呀、啊。别耽误了夫人京师的刑期、啊、
3: 我虽非本地县尉，刑期也固然重要，但人命关天，岂有不察之理？让开。

0: 这里有一个行囊，可携带物品，
1: 有个行囊还挺大的。
2: 对，喝酒的时候还背在身上的。

0: 地山神，
1: 山神
2: 啊，挺灵的。
1: 我问你，大半夜的为何来这祠堂？
3: 我睡不着，我就想看看这米陀到底想干什么。他是做珠宝生意的，又是粟特人，精着呢，没什么原因才不会来这祠堂的，冷飕飕的。所以我
1: 怎么没看到你出来？

0: 走的是后门。
1: 后门？那你为何从窗户跳进这祠堂？
0: 不是怕你们看见吗？
1: 为何怕被别人看见？
0: 我
1: 捆了。
0: 小薇，小薇，你听我解释啊。小薇，
1: 我看这案子不难查，院门估计仍在这逆旅之中。来啊，
2: 在，
1: 把所有人召集到大厅，记住，是所有人。
2: 是。

这是？不是，我这刚睡着，什么事儿啊？

就在刚才，粟特商人米陀被杀，本县尉已勘察祠堂内外，断定凶手就在你们当中。

0: 说什么？
1: 我说什么呀？我，
0: 你是不是跟米陀一起来的魔家店？
1: 对，我俩是在长安相识，后在渭城一重逢，他去蓝市城，我去碎叶城，故结伴同行。
0: 那米陀的行囊可是被你偷走的？
1: 我没有，刚才我趁你们不注意偷偷下楼，从后门溜出去到祠堂找米陀，

0: 王小薇啊，尸体是我发现的，我也证明我的清白了，不是我干的，赶紧给我松绑吧！啊！你们这些人，除了店主和伙计外，其他人在我进店后不久就都上楼了，而柜台旁的那个后门。 刚好在我看不见的地方，从时间推断，有人趁米陀前来找酒之际，从后门溜出，潜入祠堂，待米陀返回之时，将其杀害，并偷走行囊。凶手是谁？不如从实招来。
1: 龙县尉，这是要查案。
2: 荒野逆旅出此凶案，我不挺身而出，还能等谁呢？
0: 我一直在屋里睡觉，不关我的事。关不关你的事，不是你说了算。
2: 你的意思是，你说了算了？可你并非本地县尉。
0: 不是本地县尉又如何？我身为朝廷命官，随时吉凶，我之则也。
3: 你抱着把剑装什么侠客，我看你就很有嫌疑。可笑！
4: 哎，你要干什么？我告诉你啊，不要在我的小店闹事儿。你少说两句，坐下，坐下。
3: 那你如何断定凶手在我们之间？万一是来自外面的人作案后潜逃，有何奇怪？
4: 若是外。

0: 这里面的盗贼作案，又怎会知道祠堂里睡着人？再者，本官已将魔家殿内外进查，雪地上并无足迹，也就是说，雪亭后并无外人进过此逆旅。
1: 难怪提拔为京师的县尉，果然厉害。混账，你是什么东西？轮得着你评说县尉？
0: 他虽是你的伙计，但上了年纪，你怎好出言辱骂？
1: 我知错了，知错了。接下来，我要一个个的询问。当然。
0: 你们也可以相互揭发，我指谁，谁就给我坐到这口大缸上来。你们每个人都要说清楚，今晚上楼后都干了什么？说之前，需报出自己的姓名、及第、作何营生，有。
2: 去往何处？你先说。对，就是你，上纲。我叫卢无名，范雅人士，居长安。 此番携家眷去敦煌，到莫高窟还愿。
0: 家眷，我进门时见你四人同席，两男两女，哪个是你家眷？

0: 那你为何不与家眷同住在一起，而与他进了同一间房？哦，是我在路上与这位姐姐相识。我问你了吗？
1: 今日在这里见江山人清雅脱俗，便有了结交之意，同席共饮，相谈甚欢。本想一醉方休，聊到天亮，没想到县尉来了。
2: 怕打扰到您喝酒，就上楼聊天，有何不可？还没说你作何营生？吟诗习武，算不算营生？姑且信你。我乃。
3: 兰州江山人，修炼于青山，飘荡于江湖。正如卢兄所言，
4: 保剑的，该你了。
5: 无姓，天地游侠，上楼后便不曾下来。至于其他的，无甚可讲。
4: 待会儿若是发现你撒谎，有你好看！

0: 人姓蓝，名举子，扬州人，无业。此番西游，只为增广见闻。
1: 你不是举子，
0: 我叫蓝举子，举子是我的名字。上楼以后，我再也没出来，外头实在太冷了。
2: 贾不离，魏州人，客居长安，做珠宝生意。其他的刚才都说了。
3: 我叫裴喜君，长安人，随夫君去莫高窟还愿，路遇英。

0: 好，结为姐妹，今晚同住，进屋就休息了。楚英堂，潭州人，自幼丧父，流落江湖，有幸结识喜君妹妹，相约西行，今晚同住，并未下楼。
1: 店主
2: 啊，
1: 该你了。
2: 我
3: 不是那个米陀抱着酒和胡饼回到祠堂之后，我不是一直在您身边伺候您的吗？我没有机会行凶啊。
1: 我说你行凶了吗？但你不要以为我让你一起勘察就是信，我是怕你跑了。龙某踏案多年，什么样的凶手没见过？你故意留在本县尉身旁，也许就是为了给同伙制造机会。那米陀一进门就喊女店主，可见与你娘子甚是熟络。你因猜疑而起歹意，自己不敢行凶，便雇佣了杀手，还不如实招来。
2: 我
1: 就知道你没那么容易招供，大刑伺候。
4: 是。
3: 哎，等等，这就要动刑了。那我问你，这小店一共就这么几个人，你说哪个是我雇的杀手？
1: 我是诈你呢。
5: 坐到岗上去。
3: 我也得上岗。
1: 你说呢？

0: 我姓苏，叫苏凌峰，本地人。之前呢，在雍州武功县做点小买卖，挣了点钱，就回到家乡，开了死逆旅，
1: 住人的逆旅，却不建在大路边，而造于荒野深处。
0: 为何？那不还得问你们这些官差吗？
1: 什么意思？
0: 为庶人之乱平息好几年了，可有些弊政朝廷一直都没有彻底扫除，尤其是下边苛捐杂税太多了。就比如说我开着小店，一年12个月，月月都得交各种税，就连鲜有人出门的正月也得交税。所以呢，我就把这小店开到这荒野深处，住的人虽然少了点，但跟交的税比起来还是划算的。
1: 你是在逃税啊？
0: 也不能这么说呀，该交的税我还是都交了的啊。可是那些苛捐杂税恕难从命啊，这我要是交了，岂不是在滋养硕鼠？
1: 说得好啊。我的意思是，你这话倒也算是发自肺腑啊，但也只能在这荒野逆旅中说说，不然。
0: 明白，多谢先辈提醒。
2: 是不是该我了？
1: 你就不要耽误功夫了。
2: 哎，你这县尉是不是瞧不起我呀？
1: 弥陀的致命之伤乃脑后受重击所致，你上了年纪应没那么大力气。
2: 你明察秋毫，明察秋毫。
1: 哎，我问你，那姓苏的是不是对你不好啊？
2: 还凑合。
1: 让你穿得如此寒酸，你还说凑合？像你这样的伙计着实难找，当格外珍惜。姓苏的，
0: 哎，
1: 你以后对老人家好点。
2: 听见了没有，苏凌峰。

0: 心，连我喝你点酒你都舍不得，还有那个鸡。
1: 你行了行了，都挺鲜美的，都挺鲜美的。

除了两名女子、店主和老伙计外，你们所有人都走过来，把右脚踩进去。你先来。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 歌手汪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哇，都超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以下我选择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

0: 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你最好还是骑马，骑摩托车算你酒驾，把你抓起来。
3: 好，到了，咱们来送乐子。

0: 小鸟眼，小鸟。
1: 这个。这个。
0: 哎。不对，小鸟眼。啊？红的眼，蓝的眼，小鸟眼。
1: 哦。丫头，蹦蹦啊。这个，
2: 没有鞭炮，我们这没有鞭炮卖。
3: Jack 什么
1: ？Jack， 蹦蹦，啊，
2: 6.5给他夸张，
1: 这就蹦蹦啊，6.5。

0: 高勇，高勇，还不去上学去吗？马上就要期中考试了，考不好看我怎么收拾你？不好，
1: 那不是重点初中，哪儿不好了？
2: 可那个初中教导我都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我不能上其他中学啊。
1: 不能，我们也有自己的原则，就是要上重点初中。
3: 你是张慧霞的女儿吗？
1: 爸妈。
3: 啊。
1: 哎，你这个衣服啥面料的？这么软。
4: 这是聚酯纤维，啥东西？聚酯纤维加人造棉。哦，塑料嘛？塑料啊？啊，塑料，塑料我知道的呀。哎，今天鸡蛋多不多啊？啊，大。完了。嗯？啊，多么多，你又。
1: 我换班的。爷，下雨天了，走。走吧。啊，苏立灿回来了。哎，去项目上的时候记得带上我啊。
4: 加油。
1: 这你都听得懂？
5: 这咋听不懂的？
1: 哎，那是巴泰，苏立灿小儿子。
5: 啊，他哥哥在你上见过。
1: 哎，你跟苏立灿一起转场呢，你也不害怕哦？
5: 怕啥？
1: 哎，苏立灿一个人干掉过5匹狼，我还听说他还杀过人。真的假的？都这么说呀？苏立灿可是有枪的哦，谁要是惹到他的话，就砰！
5: 可是苏立灿是唯一一个转场经过仙女湾小道的人，仙女湾小道在戈壁上。
1: 一般人转场都是绕着走，只有他敢走那条道。那你为啥要走仙女湾小道呢？你走公路不好吗？5瓶啤酒啊！啊，
5: 告诉你。
1: 哎，你这个人真是的。
5: 哎，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
1: 村主任家还没有走，
5: 你让村主任跟你一起走。
1: 村主任是村干部，三家人一起走的话，苏立灿不能把你干掉。
5: 我这么善良美丽的女子，她干掉我干啥？哎，哎呀，这不是你善不善良的事情，你知道吧？拿好鸡蛋，不去了。
1: 我走了。
5: 啊？啊？
1: 你好有钱啊！你看我给你算了一下，
5: 你要是把这些欠债都要回来的话，起码有3-4千呢。 哦，这不是都欠着呢吗？
1: 那我们商量个事儿嘛。
3: 你说，我帮你把这些欠债要回来。我要回1000，你借我500；我要回2000，就借我1000。我就不跟你去项目场了哟。我去县里找个地方写作。
5: 你就不要说借了嘛，搞得你挣得会还一样。
3: 啊，
5: 你问我要钱，我会不给你吗？啊？
3: 那可不行，我现在很独立了，我想自己挣自己花。
5: 而且还回去要，啊！现在啊，今天不行，今天第5木业大队要过来，我今天就指着这笔买卖，今天走不开。
3: 我去啊！我给你打工。
5: 你去啊！
3: 啊！
5: 那咱俩商量个事儿，你说。
3: 你要不回来不许哭。我才不会呢！
5: 我一定要争气，一定要做个有用的人。
3: 去吧去吧，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来要账，我来要钱，你好，我来要账，今天早上你是不是买了一瓶酒，碰碰，就是那个小卖部，店的，我来要账的。
6: 好酸。

你认识狗熊吗？谁？就是狗熊阿佑。阿佑，你来用吗？阿佑，你啊，你是阿佑吗？喂，切吧，切，别来用，阿佑也没事。

0: жақсырақ бір жайлы естісеңіздер болады.
1: Ойлары дейді. Емін өк бірімеді.
2: Ойла баған жағдай болды. Қазірге де сен кім кәнбейді.
0: Мағазінде арақ ішіп, өлді деп айтып жүр ғой.
2: Ана Жанфынша деген әйел арақ сатып пайда көріп жүр.
3: Неге? Не мен қой шоу пұтың қа ма?
1: Кім ада?
3: 你会说普通话？哎呦，我是村主任，是个干部。村主任你好，我找穆拉提。怎么会找穆拉提？你找他有什么事吗？我是小卖部的。张凤霞的女儿。张凤霞和依山的女儿。您认识我爸爸？
4: 你爸爸和妈妈曾经带着打过工，你会去了福文县，你是在福文县生的吧？这里回吧，一个把这是吧，这是，这是，你在福文县的这是吧？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 不是很
5: 可爱。五块五，
4: 出钱。
6: Да хочешь, Мурат, кем дыма, Сарашкин? А я сам не мой не была.
1: Не сюжал. Мурат, я у Джанга.
3: Да, Мурат, не сюжал.
1: Мурат, ты кунга фарстрек.
2: Иди, иди.
1: 他欠你们多少钱呢？
3: 欠我们一共是2319.6元。
1: 一克蒙元那那是卡斯金苏丹。
2: 你的给我卡斯吗？
1: 我让丁三在不过。苏丹不管那啥的。Жылуағы болды ғой. Қайтаруға тиісті ғой мынаны. Енді аруақтың құлағын шылдатпаңдар.
2: Мен де естімеген екен бұл.
4: Түркен, сонда осы қарыздарың бар екен сен білмейсің бе? Неге нәзірден бұрын қайтарып етпейсің осы ақшаны? Енді Мұраттың құлағы тынышталмайтын болды ғой енді. Осыншама.
5: Не деген қай ақша?
4: Бір тиын ақша жоқ. Түркен, күлші. Күлші. Күлші. Қанша жарысты. Мә, әтті, әтті
5: күлші.
7: 这位是江博尔，欠钱的不是江娜尔。你在全村人面前说江娜尔欠了钱，他很没有面子，江娜尔很伤心。再说江博尔也不欠钱，我拿了江博尔的刺绣去县城里卖，所以江博尔来店里呢都是挂账的，我们两个一个月结一次账，是不是？
8: 坐。
7: 来，给江娜尔道个歉，快点，鞠个躬。
8: 加纳尔，对不起，我认错人了，给你添麻烦了。所以村子里根本没法要账，你记得这些都是摆设。
9: 哎，干副事，哎，前面哪有这个什么？啊？
10: 对不起，对不起，阿耀，跟你开玩笑呢。
7: 我跟我女儿跟你道歉，来，
10: 尊敬的阿耀同志，跟你道歉，对不起，我们不是故意的，开玩笑的。
7: 给我时间，开始出来接他。
9: 喂，我开始出来，你别去，我拿箱子，你，还是太大了没？ 사랑 아이 뜸 모임이 주제 말 사자 벽에서 가이자 빼래 막상
11: 哎，听你的，照你说的，你是债主，你说了算嘛？啊，好，好了。啊，哎，张副，啊，
12: 村主任，
11: 听说你要去项目城？啊，那个路太难走了。我帐篷都买好了。项目城好是好。 可是车进不去。嗯，你有马吗？没有。罗森呢？我们可不骑那个玩意儿。哎哎哎！嗯，张主任，给我说实话，穆拉提是不是在你这合群合适的？苏丹对我的眼神不对，你惹大麻烦了。
12: 哎，我跟你说，村主任，我做点小买卖这是不容易的。我穆拉提一次，我都不敢去跟他要账。
11: 应该早一点要啊！哎呦，我操！

0: 你总是欠账，我已经很多次不卖酒给他了，他让托克来赊账。哎，最近喝多了，在路边冻死了。啊，你干嘛要怪别人嘛？我跟你说啊，你哥哥这个事情呢，我们也是很难过的。这一年我也不好意思来要账，是不是？
1: 都怪我，是我把事情搞砸的，我让你们很没有面子。但我不知道你那个小孩，他能看懂避孕套啊？
2: 你说啥？
3: 他那个小男孩，他认字儿。
2: 哎呀，你这个丢人现眼方面真的是锦上添花了。
0: 哎，我跟你说啊，
2: 压根他也说不着。你看他那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样子，我们去找村主任，村主任听得懂普通话。走，
4: 我听得懂。我玩的是因为家里现在没有那么多现金，我爸说
5: 这批骆驼就当做抵账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0: бізде қазір мына ақша жоқ. Мына түйені қарыздың орнына.
1: Я, 这个骆驼可是比2000块钱值钱多了。要不这个样子，骆驼借给我们用，然后到时候你们有了现金再给我，我就把骆驼还回去。
0: 줄.
2: 야.
3: 써본
4: 哎呀, 吓死了, 刚才那姐姐, 腿都吓软了。
1: 哦, 吓死我了, 他们说他杀过人呢。 可是我跟你说啊, 他长得是很凶, 感觉还是可以的。 嗯。
4: 妈妈，嗯，那我这算不算帮你要到账了？
1: 算，咋不算嘛？太好了，你看我虽然笨手笨脚，但我还是个有用的人，对不对？啥叫有用，李文秀？啊，生你下来是为了让你服务别人的？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嗯，要是没有人用。 他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自由自在的嘛，是不是？哎呀，这个有了骆驼真的是好哈，可以拿它驮货，我们进项城了，啊？

深山里的社会，看似远离现代的文明秩序，实则有着自己的心灵约束。那种人与人相互间，人与自然之间的本能的相互需求所进行的治愈。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AI 赋能制造升级，我区制造业跑出转型加速度。
1: 区政府17届第83次常务会议召开。
2: 萧山全新街头足球品牌正式亮相。
1: 我区银发学员学技能，退休也能解锁新职业。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当前人工智能
3: 这时候啊，这个牙齿有比较这个剧烈的一种撕裂样的疼痛，这些呢就要赶紧到正规医院口腔科来就诊。
1: 本台记者报道。
4: 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
2: 聆听心声，守护星梦，大龄心智障碍青年社团融合公益演唱会近日举行。本台演唱会的主人公全全是一名新兴青年，他的生活自理与职场工作能力都较为薄弱，却有着与生俱来的歌唱天赋。他以纯净的嗓音诉说着对生活的热爱，抒发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执着追寻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活动当天，现场氛围热烈且温情，场下观众随着歌声热情互动。
5: 那么我们主持这样的活动呢，也是呼吁全社会所有的爱心人士和企业多多关注这些大龄心智障碍青年，他们需要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关爱。
2: 本次活动还联动辖区3家爱心企业参与市集活动，将义卖所得善款进行捐赠，为公益帮扶事业添砖加瓦。本台记者报道。
1: 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区多阵雨雷雨天气，雨水较为集中，气温相比前期有所回落，空气湿度大，体感偏潮湿。其中明后两天雨水较为明显，将迎来一轮持续性降水过程，多小雨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本周五起雨水逐步停歇，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方面，九月上旬受冷空气影响，气温整体呈走低的态势，本周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3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到25摄氏度。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够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7: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总量。
1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 歌手汪姆，
2: 9月27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造。

0: 剂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1: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2: 9月27号，一加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0: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3: 是的，
0: 9月27号，一加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3: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4: 好划算。
3: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哇，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9月27号，
0: 一加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0: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3: 是
0: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3: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

0: 是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2: 歌手忘了
3: 九月二十七号，
1: 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都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8: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8: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9: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

0: 你就不要说借了嘛，搞得你真的会还一样。啊，你问我要钱，我会不给你吗？啊？
1: 那可不行，我现在很独立了，我想自己挣自己花。
0: 挨家挨户去要。啊。现在。啊。今天不行，今天第五木业大队要过来，我今天就指着这笔买卖，今天走不开。
1: 我去呀、啊，我跟你打工。
0: 你去呀、啊。啊。那咱俩商量个事儿，
1: 你说。
0: 你要回来不许哭。
1: 我才不会呢，我一定要争气，一定要做个有用的人。
0: 去吧去吧。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来要账。我来要钱。你好，我来要账。嗯，今天早上你是不是买了一瓶酒？碰碰，就是那个小卖部。
3: 예니보다
2: 我来要账的。
3: 아스타브루나코티제
2: 好酸
3: 게찍으면나코트온다아스카자까바르민예메스민카르즈미신들게게타라이
2: 你好大叔，你知道狗熊家在哪儿吗？
4: 哎，巴拉姆诺，你
2: 这边。你好，
5: 你好，
2: 你认识狗熊吗？
5: 谁？
2: 就是狗熊。
5: 对，
2: 阿佑。
6: 哎，观测到20多个野生鹿群，种群数量逐渐上升，它们是生态良好的标示物种。

高海拔的山林被冰雪占据，低山的落叶阔叶混交林带虽也凋敝，但暗藏着更多生机。

红腹松鼠随时可以从冬眠中苏醒。一番梳妆后，小家伙决定出去碰碰运气。江南的冬天，多样的树种为松鼠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天目山的松鼠甚至并没有形成过冬储粮的习惯，即使在冬季，也能搜寻到各种残存的物资。

穿过满是落叶的山坡，越过清浅柳和缺萼枫香，爬上小叶青冈和东南石砾，路过庙宇大殿前的树丛，小松鼠完全不像处于冬眠间隙，它是山林里奔跑的精灵。

松鼠有着极强的环境适应性，会根据气温和食物供给的情况随时调整冬季的生活方式。冬眠是不得已的选择，吃得饱饱的才好进入下一场美梦。

岚山岭不会始终沉寂，回应太阳运行轨迹的变化，气温逐渐回升，绿色也变得更加通透。整个冬天，整座山林都在积蓄能量，等待苏醒的时机。山间的声音也越来越丰富活泼，甚至热烈起来。固态的冰雪释放成涓涓细流，然后奔跑跳跃，汇聚成溪涧，谱写调溪水系的出张。

夜晚的小溪气温降至零下，但冬天的寒冷已逐渐失去了统治力。溪水流淌的声音中加入了一种特异的音色，这是奥尔蛙在求偶。

雄蛙骨骼凹陷与其他种类的蛙截然不同，这种凹耳的结构更类似哺乳动物甚至人类。凹耳蛙能发出20赫兹以上的超声信号，在高噪音的溪流环境中，雄蛙和雌蛙就是利用独特的声音频段来进行交流。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

冬天即将过去，茶树已经准备好了萌发。寒冷倒逼茶树产生抗逆机制，在体

0: 价核心装饰，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5: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6: 在宁波、
7: 厦门。
8: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6: 别笑了。
9: 你选什么？
10: 这水的声音。

0: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歌给你听。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2: 歌手忘母，
3: 九月二十七号，
1: 一家和庆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哇，半价
6: 啊！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8: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8: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9: 一家和生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0: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庆装饰，
4: 装修半价。
1: 9月27号，一家和庆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

0: 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世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斗柄冬至，天下皆春。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
6: 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8: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
10: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1: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2: 爸，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11: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2: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13: 爸爸真好。喂，
14: 海产我出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13: 对好，我正在跑呢。
11: 回来了吗？
13: 爸
11: 来。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下，东西一下，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

0: 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56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马怀，这么说来你人还不错，可你掐死了娄青台，这是死罪啊。对了马怀，我记得你说第一次离开名气殿时，
1: 正是此番情景。
0: 你去名气殿行窃，走的也是后院吧？
1: 什么行窃？什么后院？你说什么呢？
0: 书吏记载得很清楚，前次受审你说，
1: 昨夜我当值，亥时二刻离开宫县，到名气殿最多亥时三刻，我说几句话就走了。
2: 对啊，
0: 可我问了那日与你一起当值的兄弟，
3: 是那天是牛七长，不牛大明，是他当值。县令可真随和，请一个仵作喝酒。
4: 要下雨了，今天应该没什么事了，你盯着点，我困得紧，找个地睡吧。
3: 是。
0: 你根本不是去睡觉，而是趁独孤阳不在去了名气殿。
1: 胡说，你有什么证据？
0: 你的鞋很新呢，旧的换在家里，还没来得及洗吧。这是从你家里找到的，若不是雨夜去了名气殿后院，这鞋上如何会沾有那么多做泥俑专用的粘土？
1: 我没有，我为什么要去名气殿？
0: 为了独孤信多面印，我请你是你说。
1: 那宝印害了好几条命了，可直到现在没有人见过，应该根本就是独孤阳信口胡说骗的娘子的，世上压根就没有此物。没想到我在宫县多年竟也被骗了。
0: 您是跟踪春条时被独孤阳骗的吧？
5: 都好不算什么东西，他整个珍宝阁加起来都不止我的印。穷仵作竟有这等宝贝，
1: 就算我去了我也没杀人。
0: 我之前有说过你杀人吗？你被抓入狱时根本没有发现娄青台的尸体，而我刚才故意说娄青台已死，你却毫无意外。

0: 刘大明，你看看，这是什么？这是我根据青鸟所述画的。牛大明，那日青鸟冒雨前去找阿修，却发现你从后院出来，吓得他连忙跑回了家，这才错过了找阿修的机会。他诬陷我，永行！
1: 独孤贤令，别再犹豫了，不用大兴，此贼不会招供。
2: 姓徐的。
1: 你也落井下石，徐县城所言极是，具体用什么刑，苏某倒可以给你出出主意，
2: 还不从事上来。

0: 我潜入明基殿后，到处翻找，都没有找到那印，忽然听到窗外有动静，谁？牛局长，你来偷东西啊？娄青台，我可以替你保守秘密，但是你要替我主持公道。
1: 把昨天的马华子、先是座下的独孤瑶，都抓进来砍头。你昨天的事，我就不会说出去。
2: 好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罗立凤，厉害呀！现如今你可比在南州的时候强多了。嘿嘿，苏明，你这个代诗传艺传的不错嘛！
1: 公堂之上，不要说与本案无关之事。
0: 哎。
1: 卢正觉，还请你代为梳理那天雨夜，林渡明七点究竟发生了什么。也好，我就献丑了。那夜，独孤阳赴县令之约前来攻陷何九，春山趁机潜入了明七点。春山找到了些铜钱，却被后院发生的动静给吓跑了。 那正是马怀来送粘土，春山逃了。后院里，马怀由大明潜入，却碰到了娄青台，痛下杀手。马怀却担心娄青台会对独孤阳不利，再返回时，发现了娄青台的尸体，以为是自己杀了人，慌乱间用泥蛹藏尸。接下来是独孤阳回到了明七殿。
2: 遭遇了盗墓贼鲁二，何人？故人，我不认识你，可我认识你，都是跟死人打交道的。 这难道不能说是过人？你是盗墓贼。
1: 之后，你又回到了明七殿，独孤阳为了救你性命，杀了鲁二。
3: 那也是他杀的。

0: 后女与鲁二厮打中丢失了赌具，却因此暴露了行踪。我知你家境原本不错，是赌博害得你穷困潦倒，若不是独孤阳接济，你早就饿死了吧。不知感恩还试图敲诈，你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
1: 你可不要激动啊，坐下坐下，听他慢慢说。他现在在分析案情，说的不一定就是真的哈，不一定是真的。
2: 娘，
1: 罗凌峰，你接着说。
0: 而后独孤阳拿银锭给春山，让他离开石阳，继而用泥俑藏尸。这时你又来到了明七殿，因是后悔没有更好地处理好娄青台的尸体，试图试探独孤阳是否已经发现。
3: 这么晚了还不回去啊？不怕娘子陪别人睡觉去？哎呀，

0: 你说中了，牛大明走后便是你董老板来谈生意。哎，我是亥时三刻从家走来的时候，人就死了。哎，我董浩古的话句句为实。
1: 牛大明，你第三次潜入明棋店杀害独孤阳，到底是为了春条，还是为了那枚印？
0: 我没有。
1: 事已至此，又有证人耿福、钟伯，你还想抵赖？
2: 钟伯就是胡说八道，我是又毁了一次明棋店，我也想过要杀了独孤阳。

0: 可当时独孤阳根本不在，罗青台的尸体也不见了踪影。
1: 信口胡说！那里纸人纸满坡多，即便如你所说，独孤阳当时不在店里，又怎么可能不熄灭灯火？这我哪知道啊！你欲得宝印，更贪图春条美色。 杀了独孤阳后，将凶器放到倪勇手中。石阳县本无县委，但有命案，皆交于你手。你本想用倪勇杀人的说法将此案蒙混过去，可惜啊，新到任的独孤县令亲自探案，又有远道而来的故友帮忙，你未能得逞。
2: 杀一个掉脑袋，杀两个也是掉脑袋，我为何抵赖？独孤县令、徐县长，卢某只能梳理到这儿。牛大民是否招供，只能看贵县的手段了。身为公县之人，牛大民，你贪财好色，一夜之间连取两命。来人，拖出去，给我打！
1: 到皮开肉绽，达到他招供为止。是，等一等。独孤县令，何不把钟伯请来，让他与这个牛大明当场对证？
2: 若书吏所记无误，前次钟伯已当庭指认了牛大明。你不会是之前受伤，伤到了脑子，忘了吗？
3: 忘倒是没忘，但此事关系重大，还是把人请来当场对证更稳妥些。
2: 独孤县令，带证人朱伯。

0: 中伯，就是他，就是他害的独孤无作。不，中伯，牛大明已经招供，杀人者偿命，你的仇报了，真的。
1: 中伯，您和牛大明有仇？我没有，他就是杀人凶手。公堂之上做伪证可是重罪啊，中伯，
2: 我死都不怕。
0: 能亲眼看见，看下他牛大明的脑袋。
1: 姓钟的，我到底与你有何仇怨呢？
0: 那日你指认牛大明，当晚我就跟独孤县令又去了一趟明七殿。 说谎的人是他。那晚晴朗，月亮又大又亮，可是我没有看见尸体所在的位置，而你所处却是……钟伯，为何说谎啊？我。
1: 去年是阳城闹贼，没过几日，我阿弟的尸首就被挂在了城楼下示众啊。
0: 巡捕，巡捕是你阿弟，
1: 根本不是一个劲儿啊！我二人同为更夫，早已结为异姓兄弟，只因为我兄弟爱喝酒，丢了更夫的差事，你抓不到贼。
0: 就拿我阿弟顶替，你认不认？我去年闹贼的案子，我记忆犹新。牛大明，你因此还向宫兴要了3000钱的赏金？
3: 是，又怎样？本来就没什么贼，那些东西都是我偷的，不是已经被他拿走了吗？将赃物呈上来。
1: 可到底谁杀了我儿？
4: 老人家不急，谜底隐藏在中伯信。
1: 独孤作，我对不起你啊！你让我指认董浩古，我。
0: 我却动了私心呐！指认我？什么意思啊？你闭嘴！若不是你欲将独孤信夺免印占为己有，又怎么会出这连环凶案？仲伯，请据实相告吧。
1: 我说，我阿弟死了以后，我就只有独孤阳这一个朋友了。那日，我又路过明渠店，想去讨口水喝。牛大明借着污言秽语，还说春条和董浩古睡在了一起。

0: 被他捉奸在床，哪有的事，刘大明，你无耻！
1: 姓刘的，再说，我是喜欢春条，但是我没有你那么龌龊。
2: 是我编的，又怎么了？
1: 若独孤羊上了当，杀了你，那春条就是我的了。<笑>
2: 独孤羊还真上了当。 可惜，仵作不可杀人。仵作不可杀人，仵作只管验人尸，不可害人命。无论因何缘由，犯此规则。 即日自裁，这是行训。为救春山，独孤阳情急之下杀了鲁儿。他明知道鲁儿是盗墓贼，若及时报案，可免死罪。但独孤阳心中难以违背的就是这仵作行训。 他用倪永藏尸让春山离开石阳，应是试图掩盖，但杀死了鲁儿的独孤羊，被仵作行训逼上了绝境，在精神恍惚中又受了牛大明编造的那些污言秽语的刺激，苏某。 虽并未与独孤仵作谋面，但此刻我能感受到他心里的毒。

0: 此时董浩古来买印，你来的真不是时候。
1: 你把钱都转成银品，今夜子丑相交的时候给我送来。
2: 今夜就要？
1: 没钱就算了。
2: 不，你等着，我去取。
0: 此时董牧阳处于精神恍惚之中，但是他要去做一件事，做一件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事，所以他在离开明七殿的时候并没有熄灭烛火。而牛大明第三次来明七殿，发现殿里根本没人。
3: 哎，苏无名，那独孤阳到底做什么去了？
0: 老人家，独孤阳将娄里德的尸体带回家是什么时辰啊？
4: 亥末子初，
0: 这就都对上了。独孤阳虽已决定赴死，奈何娄青台反复纠缠，他也担心错判其父死亡的真相，于是决定将尸体背回家，叫其母曹慧赴宴。
4: 所以那夜我儿才说
0: 有娘赴宴真好。娘，儿子当了一辈子仵作了，从没出过错，没有辜负娘亲。

最大的福分，便是能做。

0: 此时，我又路过明七店，街灯还亮着，就想陪他去说说话。你来了，我一直都在等你。你脸色不大好啊，是不是该早点歇着了？要不，今夜就回家去睡吧。 这里呀，阴气重，不是这里阴气重，是我阴气重。钟伯，我能求你帮个忙吗？哎，吴座，你看你咋一下子客气了？有啥事儿你说吧。钟伯，请受独孤羊。 一百，哎，吴座，你还要自行了断，让我把剑放到你勇手中。等在明七殿外，待子丑交接之时，见谁来明七殿，就指认谁是凶手。我问，为什么？可是，为什么呀？ 哎，吴座，
1: 吴座之死，吴座请中。

0: 我知道你的心里有多痛，但是我救不活了。我只能照他的吩咐，将剑放到了你用手中。 知道来龙去脉，我觉得逼死独孤阳的不是董浩，是牛大明。我与仵作同仇敌忾，便自作主张指认了他。
1: 娘，
0: 牛大明按照规矩，仵作不临刑场，但是待你砍头之日。 堂女仵作曹慧会亲自为你验尸，我想看看你有没有长着人心。

0: 我记得你好像已经不在人间，独孤雪，你是不是还有什么遗憾啊？独孤雅，10天了，伤口也好的差不多了，怎么还在做噩梦？都怪你逞强，醒了就去审案子，二次毒发险些要命，还抢了人家卢大将军的风头。
1: 不会吧？
0: 为什么一直躲着我？是觉得我这个江湖女子配不上你？
1: 没有，
0: 我从来都没有受过这么重的伤。

0: 我半条命已经给了你苏无名，剩下的半条，你若不要就直说。
1: 哎，不，我。
0: 你是不是知道慧玉刺客才撵我走的？你不想让我跟着，是怕连累我？
1: 我掐指一算呢，他也该醒了。哎，你看，醒了。
2: 那飞，细菌，我不是跟你们说，你说不想见樱桃，可是我们拦不住他呀。
1: 就是，做了对不起人家的事儿，道个歉不就好了吗？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嗯，说一句对不起就这么难吗？你以为你不见？ 这次就能把樱桃再撵走啊？就好像你不跟卢凌风解释，难道他就不知道你是为他好？

0: 请受苏明一拜。光拜就行了，该说什么说什么呀。苏明嘴笨。
1: 你嘴笨，你要是嘴笨，那我们都是哑巴。
0: 哎，我刚才好像梦到独孤阳了，他说让我再去一次名器店，帮他找点东西。
1: 回来，是不是银子呀？罗凌峰已经找到了，还用得着你？

0: 我们已向州府通报了案情，这五块银锭是独孤阳授意所得，先归还家人。
1: 只有这些？
0: 哦，原本是有六条，但独孤阳给了春山一块，还剩五块，都在这儿了。
1: 我说的不是银锭，他难道就没给我留下什么别的东西？哪怕一句话。

0: 卢将军说了，你全当没有也罢。感闻一日夫妻，有百日恩情。独孤何人，请与娘子一周共度，许十年修得同床妖梦，则是三十之愿。独孤与娘子本欲华夏携手共事垂涎，遭伉俪之深情。
1: 成他人之艳羡，然独孤生于仵作之家，相为世人所亲，又通达性情，难令娘子欢颜。虽有雕虫小技，造泥俑营生，当盗贼于墓穴，已不为世人所重。又有妻在，奸细寄生，怨愤难平，以为深谷。独孤内欲改性情，然朝夕难止。 独孤外遇旧仵作，怎奈年久生情？独孤藏苍儿娘子亲亲，若以此妥当惊困娘子，独孤不为。今放春条，欢喜歌声，福愿娘子觅得良家，对镜沾眉，与女生儿，六亲皆欢，独孤无憾。唯留后平。
2: 幽州石阳县，独孤杨锦丽，好你个独孤杨，这哪里是休书，分明满纸都是不舍。看来我这个娘子也没有那么不堪吧。
3: 独孤好文采，若非生于仵作之家，定可考取功名。不说这些了，功名虽是天下读书人的梦想，可仵作总得有人当啊。
2: 苏先生，费神因二位姑娘周围来的正好，今日有大事，还请各位见证。
4: 大唐女仵作曹慧。 待儿独孤杨传义，下跪这何人？独孤杨之妻，春条。你可是自愿成为仵作？自愿。一日仵作，终身仵作。春条。
5: 行拜师。

0: 不冷吗？
1: 还真有点冷，不过冷点好，冷点让人清醒，让我不再一直沉溺在梦魇的虚妄之中。
0: 你竟能梦到案情，是老谋深算还是处心积虑啊？
1: 你说的这俩可都不是好词儿啊，你要是想骂我就骂，我刚伤愈也无处可躲呀。
0: 石阳已出告示，长安来的那个苏无名已死，你现在安全了。
1: 可是你还没有。
0: 何意？
1: 那日偷袭的刺客射出的第一枚毒镖，目标好像不是独孤侠叔吧？
2: 独孤侠叔，是我呀！我在石阳当县令，快快！
0: 我在暗处时，刺客早已动手，你少扯上我。
1: 可你早就说了，是两波刺客。
0: 苏明，在长安发生的事，你真的不打算和我解释吗？
1: 我就是为了自己的前程，为了升官发财，所以才进宫向新天子告了密，结果还这么丢人的事儿，有什么好解释的？
0: 你不想解释就算了，我看你能憋到什么时候。明日我们就启程了，你可愿同行？
1: 你在石阳耽搁了十几日，不就是在等我痊愈吗？这我要是……
0: 我逗留于此不是为了你，是为了帮助独孤侠叔还石阳，朗朗乾坤。你到底跟不跟我们走啊？
1: 我苏明不是不识好歹的人，但我跟你西行。

0: 你总得有个名分吧？做的私人主簿如何？月俸多少？我的十分之一给你。十分之一？这么少？你跟我南下之计，我可是……
1: 你给过我月俸吗？
0: 没给过吗？就十分之一。明日一早启程，嫌少你别跟着，反正樱桃对喜君说了。 与我一路同行，去看大唐撞美河山。哎，罗林峰，罗林峰，月俸的事儿咱们再谈谈，你多少你给我再涨点啊！
2: 不过，今后的一切。 就只能靠你自己喽，你要记住，为官之要义就在于多为百姓做一些实事，唯如此便可，岂能安，时有味，心里坦荡。受教了。哎，对了，那个独孤信没经时多面印。
3: 到底是个传说还是确有其物？这个谜团就得你来解喽。好，我会记在心里，查出结果为止。诸位留步，
4: 带上我亲手做的胡匾，路上充饥。
3: 马老板客气了，卢将军，您还我清白，是我恩公，请受马怀一拜。
4: 虽然没有鸡呀，但我也得谢谢你们。<笑>好了，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各位，留步吧，就此别过。苏先生，卢将军，费神医，喜君小姐，樱桃女侠，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吾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独孤以王子安失据。

0: 真是找对了人，修长何意啊？若是觉得这木雕雕的还可以，且要珍惜，一生不弃，最好传与后人。
1: 修长。

0: 此乃兄长传家之物，太极收回保管。还真有这么个印，我看看。真是个宝物。这是何印？他即将此印托付于你，他就是你的了。不可。 你必须要替他保管，这不仅仅是保护，这是他独孤阳的命，也是独孤家族的命。费神医医治多日，我老娘的病已经好得差不多了。他跟我说，多年之前，独孤阳的爹宁愿入赘仵作之家，都不肯卖掉此印。入赘的条件只有一个，若有后代，需姓独孤。如今他将此印托付于你，定是因为你也姓独孤。
1: 请珍重此印，并将它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拜托了，独孤下属谨记，此印乃是我华夏的保护，千年后定可以大放异彩，告回兄长。
0: 对了，你说多有意思，随时来。
1: 多谢大嫂。

0: 到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

0: 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2: 歌手忘了
3: 九月二十七号，
1: 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4: 装修半价。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7: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1: 注意看，
1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1: 好奇。
12: 就是他吧。
11: 围观。
1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
1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啊，
1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做自己就好，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6: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7: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6: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10: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

0: 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鱼，往哪边走啊？先让马歇会儿吧。
1: 这个老费大半夜就走了，还说做什么先行官，也不知道在哪条路上先行呢。鸡师公啊，就是一个探酒的先行官，不管他在哪儿喝醉了，过几天啊都会追上我们的。
2: 那一定是盘缠花光了。

0: 老人家，劳烦相问，前路可有驿馆？
1: 有可能是上了岁数，耳背。
2: 老人家，天寒地冻，您穿的单薄，要不送您件衣服？
3: 拿来。
0: 这衣服，你送还是不送？
2: 送啊。老人家，向您请教，您来处可有歇脚的地方？
3: 没有。
2: 那可有村落？
3: 没有。
2: 那您是从哪里来的？
3: 跟你有关系吗？
4: 你这老头好生无礼。哎，别拦着我，让我教训教训他。
2: 算了，他上了年纪，
4: 天地广袤，江湖混杂，此人虽老未必良善。我们好意送你衣服，你却出言冷漠，问个路都不肯相告，是何道理？
3: 我说了没有。
4: 你
5: 走大路到下一个驿馆要几十里，走小路近一些，只是不知道这小路好不好走啊？
3: 不好走，前面都是雪窝子，天冷路滑，容易摔死。
4: 你
0: 英子放下。

0: 猜猜这应该是什么字？立地成佛，见性成佛。
1: 我们走小路，前面应该有个寺院。

0: 看到大片的野葱和野蟹，怎么一下子就这么大的雪了？
1: 齐骏老人不是说了吗？这里是雪窝子，只是现在才是初冬啊。
2: 西行之路原本就苦寒，要是真出了塞啊，八月飞雪也不奇怪。
3: 苏明，你说的寺院在哪儿啊？
0: 应该就在前面。

0: 这私人逆旅当开在路边，以招揽过往客人。你们看这家店，却孤零零的建在荒野深处。
1: 这逆旅不仅古怪，没准还有些来历。
2: 有没有来历我不知道，但是我肚子是真的饿了。
3: 龙凌风，你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小心了？
0: 我去云顶上任，你们随我西行，责任在肩，不能有半点闪失。再往前走走看，还是找个官家医馆吧。
1: 你们俩看我也没用啊，咱们都得听卢县尉。
4: 站住！你不能走！你吃了两只鸡，只给了一只鸡的钱，你不能走！
2: 鸡师公！
3: 卢凌风，这下住不住由不得你了。走。
5: 我问你，一只鸡几条腿？
4: 两条。
5: 说的自信一点。
4: 两条，没错，绝对是两条。
5: 那两只鸡几条腿？
4: 四条腿。
5: 这就对了嘛，我吃鸡只吃掉了两条腿，那我不给一只鸡的钱，我还要给多少啊？
4: 不可能是两条腿，你耍赖。
5: 你要干什么？
1: 干什么？
4: 我打死你！你
6: 干什么呢？你怎么又没正事干了？
4: 他耍赖，他
5: 谁耍赖了？李店主，你要是不相信，你把我吃过的鸡骨头拿出来数一数，看到底几条腿。
6: 你先回屋去。哼。
5: 还是女店主明事理，
6: 占了便宜还不走，就不怕我一生气把你和鸡一块炖？
5: 我是有两条腿，可是我没翅膀啊。再说了，要炖我，你们店里有这么大锅吗？
6: 滚！
5: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如问人间醉落事，混吃混喝自逍遥。

0: 哎，你们，你们，
1: 你终于说出自己的人生志向了。
0: 你们也是走的小路啊，前面那个大斜坡子，看你们这个样子，应该是没摔着。
2: 飞叔，是谁打了你？可是刚才那个伙计，我替你教训教训。
0: 哎，不用不用，刚才不是说了吗？那个大斜坡子，雪大路滑，我连人带马就滑倒了，马摔到那深沟里去了，我费了半天劲我才爬上来，就这样了。
2: 还是义兄走南闯北见识广，见雪大就让我们下马牵着走了。
3: 你所说的深沟啊，应是地裂所致，山间的这种深沟有的深百丈，你没事就好。
0: 我老费命大，老天爷不收我，那咱们回吧，走大道，走走走走。
2: 哎，你吃饱喝足，可我们还饿着呢。
1: 老费，你急着走何故啊？
0: 他们家怪，也说不上哪儿怪，反正就是怪。
3: 这魔家店看上去还挺新的，不像古旧凶宅。再说这么大的风雪，要不咱们就住这儿。
0: 可是这里
3: 怎么遇到这么一个荒野逆旅就不敢住了？这要是让刘十八知道了，都得笑话咱们。
0: 刘十八是谁啊？哦，我想起来了，你们跟我说过那个叫什么甘棠驿的。这个地方比甘棠驿还要古怪。哎，我说，真要住吗？古怪，
3: 我又不急着去云顶赴任，路遇古怪探其究竟，岂不乐哉？
0: 嘿，原来你苏明是为了好玩啊，你比我

0: 店主，我们五人要住店。我这魔家店可非凡夫俗子所能住。要想进店歇脚，你们每个人都需亮出绝技。
1: 这是什么规矩？
0: 店是我开的，规矩也是我定的。
2: 老费，
0: 刚才你亮的是什么绝技？
2: 刚才没这规矩呢。他说的没错，规矩。
0: 就是刚定的，
3: 怎么，有钱都不赚？我这店里已有客人，你们人又不少，若是都住下，这大雪在下几天，我店里的吃的恐怕就不够了，那就得到几十里外的镇子上去买。天这么冷，我可不想折腾。那干脆咱们继续赶路。这店我非住不可，绝技亮给你看看。樱桃。
0: 秀姐，这绝技可住否？你可以进去了，我需要点时间。
3: 那我先来。

0: 可否？
1: 药比丹青啊，请吧。你们两个没问题吧？要不我给你看看病啊？放肆！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是有什么救急，我还真可以给你看看。 你别不识好歹啊！谁愿意住你那店啊？
0: 你这老骗子，我定这规矩就是为了不让你再进店。出去。

0: 如果我还有些本领，能不能也把他带进去啊？哼，
1: 哎，那就要看你有多大本事了。
0: 那我就来说说此地的来历。六朝时有得道高僧摩石大师在韩州与长安之间修建寺院，期间受道娃经营者恐吓，大师不为所动，心无旁骛，不仅建成了金刚寺，还译出了很多传世之经书，并最终感化了那些强盗。我想这里应该是金刚寺遗址。
1: 你瞎猜的吧？
0: 怎么会是瞎猜？外面的山坡在这个季节还同时长有葱蟹，在大雪中却仍郁郁葱葱，可谓奇绝，是山下有金银之兆也。正所谓山上有葱下有银，山上有蟹下有金，且前隋古籍六朝十一纪中就曾经记载，金刚寺周边就长有葱蟹。我还在几里以外的山坡上看到了六朝的石灯，字迹虽已模糊不清，但现在想来应该是化道成佛四个字。还有就是此地正处于韩州与长安之间，这就都对上了，所以我推断这里就是金刚寺遗址。
1: 我说的是绝技，你就只动动嘴皮子？
0: 怎么，这不算吗？
1: 但若不让你进去，你定会说我言而无信。好，那我就抬抬手放你们进去，不过他只能住柴房。
2: 凭什么？
1: 就凭你吃了鸡赖账。
2: 毛凌风，他对你的恩人不恭敬啊。
3: 多喝点酒，身子暖和了，住柴房也就不冷了。
2: 哎，罗凌风，你哪头的你？
4: 我觉得卢凌风说的对，你一个人住柴房，想喝多少喝多少，没人说你贪杯，
5: 不是挺好？
2: 我不住柴房，我要住上房。

0: 个书生，两个商人，其中一个是粟特人，不是做香料生意的，就是做珠宝生意的，而另一个嘛，
1: 若非游侠，便是刺客。
2: 别看了，都是来躲避大雪的，跟我来。怎么样，上房不错吧？话说前头可不便宜。
0: 贵点可以理解，毕竟这大雪封山，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嘛。
2: 你们四个人每人500钱，住柴房那个150钱，四匹马500钱，95个人1000钱，总共加起来就是3650钱。
3: 啊？这么贵？
2: 就这个价，不住赶紧走。
0: 罗兄，咱可不能吃这亏上这当，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
2: 等一等，
4: 喜君，他胡乱要价，我们不住。
5: 女店主，你的价要的太高了，要不是风急雪大，我们定不会让你得逞。这是5两银挺，剩余的明早找给我。但我们要住2间上房，饭菜要上好的，酒也要管够。
2: 好，旁边那间上房也给你们，怎么住你们自己定，但他必须得住柴房。

0: 这是黑店，你们干嘛非要住啊？尤凌峰，他图好玩，你图什么？在石阳已经耽误十几天了，你不着急到云顶去上任了？哎，还有你喜军，五个人四匹马，他收那么多钱，你就给啊？
1: 是太贵了。
2: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3: 拨打五六五六五五六六，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4: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
6: 家具家电全包了。
7: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8: 全在省心省的，还省钱。
9: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 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五六五六五五六六五五六六，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关家人。
1: 啊！哎呦！哎呦！
2: 不是，那个，你们也都看到了啊！玩点刺激的，是他提议的。这土乐刀子也是他自己的，他赌输了，自己被刀子刺死，与我蓝君子无关。
3: 诸位，玩被禁的赌博游戏，还在眼皮子底下闹出了人命，若被追查，我等都逃不了干系。
4: 那你有何建议？

0: 龙县尉至此，还不出来迎接。来了，来了，来了！哎呀，风雪太大，刚才没听见。您是？
1: 我乃龙泰，雪大天寒，寻酒暖暖身子，只喝不住。
2: 啊？不住店啊？
1: 怎么了？不行啊！你这店主还想左右我们龙县尉，我没有那个意思。
2: 那你是什么意思？
1: 我是说，天色已晚，雪又下得这么大，店里有空房，住下也无妨。<笑>
3: 我再说一遍，本县尉只喝酒暖暖身子就走，
1: 懂？了然，了然。
2: 那还不快请县尉进屋？
1: 啊，对对对对，快请快请。

0: 老费，你上楼干嘛去？睡大觉去？我真是瞎了眼了，瞧你当伙计，你天天偷鸡吃、偷酒喝，我就不说了。这贵客来了，你还不下来赶紧招呼客人？哎哎哎哎哎，
1: 来了来了，主人，我不敢，
0: 你拿酒去，
1: 我拿酒去，
0: 贵客里边请。

0: 这金兵是否应该分我一半啊？不然我怕我忍不住告发你啊！死了人，在场的都有份儿，别想趁火打劫。龙县尉，深夜进山，这是在查要案吧？
1: 路过而已。
2: 龙某非本地县尉啊，是从韩州云顶县而来，前往长安上任的。
1: 我家县尉。
2: 已被任命为长安万年县县尉。哎呀，那能到京师当县尉，那一定是朝中有人吧？
3: 何意？你是说龙某是靠他人上位？
2: 我可不是那个意思。我在这儿荒野开此小店，有年头了，还是头一回遇见进京赴任的官员，真是。
4: 蓬荜生辉啊！蓬荜生辉，酒来了！来来来，给我菜呢？
5: 哦，菜！哎呀，这酒足饭饱，兄台，咱们也
4: 上楼休息。
6: 女子啊，我也不胜酒力了，那就不喝了，明早还要赶路呢。你坐，
4: 走。菜来了，
6: 来来，给我。哎，
4: 这算什么？就给我家县尉吃这些？
6: 这。 这柜台里就这些了，是这样，你们也看见了，今天的客人多，把菜都吃光了，啊，这样，我这就去厨房再找找啊，你们先喝着，稍等，看架势。
7: 这女店主应该经常玩土楼刀子的游戏，只是还没怎么着，自己就死了。现在又来了县尉，万一尸体被发现可怎么好？毕竟藏尸，你我也有份。已经发生了，就没什么好怕的。
8: 只是，一堆人住在这无主之店，今夜还真不知道会不会继续出事啊！哎，你没觉着吗？有苏无名和卢凌风在的地方，就是爱出事。
7: 还真是。

0: 敢问兄台，尊姓大名？
1: 内外断定凶手就在你们当中。

0: 要说什么？
1: 我说什么呀？我，
0: 你是不是跟米陀一起来的魔家店？
1: 对，我俩是在长安相识，后在渭城一重逢，他去蓝市城，我去碎叶城，故结伴同行。
0: 那米陀的行囊可是被你偷走的？
1: 我没有，刚才
2: 县尉仅凭记忆就画得如此精准，佩服佩服。
0: 这儿有两串脚印，大小不同，深浅有异。深的这一串应是那胖子的，浅的这一串怕就是那凶手的。

0: 这是在你房里搜出来的，就是
1: 在他的床铺之下搜出来的。亲眼得见，我可以证明。
2: 这也是有人陷害我。脚印已经对上，又从你屋里搜出赃物，还想狡辩，再不招供，大刑伺候。
3: 胡说。

0: 1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第27集，退鱼还师。
1: 根据研究，由于近年来水产品养殖的不规范问题，导致红色湖的自然环境受到很严重的破坏。这一次的退鱼还师活动，旨在恢复红色湖的环境，当然也会尽全力保证渔民们的生活所需。
2: 哎，果然还是红色湖上的空气最美味。看样子退鱼还师的工作进展得很顺利啊。
3: 咱们以前都住在湖边的船上，穷的是叮当响，现在养了几年螃蟹就买房子奔小康了。
4: 都说退鱼还师以后政策还会更好，
3: 统一规划养殖，政府还给咱补贴，能养家还能保护好环境，一举两得呀。
5: 是啊，大家加把劲儿，赶紧干完，咱可不能拖了恢复洪泽湖环境的后腿。
3: 好，

先秦，我们的退鱼还师计划执行顺利，渔民们都十分配合，工作的展开也有条不紊。根据专家的检测，洪泽湖的水质正在不断的变好，水生生物的种类和数量也在逐渐恢复。这是洪泽湖游客们拍摄到的东方白鹳，除了东方白鹳，还有很多鸟类回到了我们洪泽湖，这说明了我们恢复洪泽湖自然环境的行动。

0: 是棒极了，我都想举起钳子给他们鼓鼓掌了。
1: 我们检测了水质，确如陈部长所说，水质好了很多。
0: 三大世界的所有人都在为了保护环境而努力，我们特工队也必须尽快找到钥匙，解决预言的危机才行。

0: 情况危急，大祥，我们赶快出发吧。撕咬碎网只会让网缠得更紧，而且如果不小心将咬破的碎网吞了下去，问题可就严重了。大祥，螃蟹潜水艇就交给你了。
1: 交给我吧，
0: 看看我水精灵的厉害吧。
1: 随着巨大的化石要过来了。

0: 我怎么了？
1: 大熊！
0: 吓死我了！
2: 大家小心，湖底有一只巨大的生物正在快速向你们靠近。
3: 那是鲶鱼长老，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0: 鲶鱼长老是谁啊？
4: 是一条十分长寿的鲶鱼，长久以来时时刻刻守护着湖中的鱼类，他的性格应该十分温和才对，为什么恐龙那么可怕？
3: 他的目标是湖面。
5: 怎么回事啊？
6: 船要翻了！
5: 怪物！
7: 你说谁是怪物呀？驴叫不改，这次居然将碎蟒扔进湖里，伤害我的孩子们，绝对不可饶恕！
5: 等一下，长老，我们没有扔碎蟒啊！
7: 到如今，居然还敢狡辩！今天老夫一定要好好教训你们！

0: 水晶灵四宝，我赞赏你们为了保护洪泽湖环境而做出的努力。但是，如果你们要包庇这些破坏环境的人类，我绝对不会轻饶。放开我！放开！
1: 退于还师，
2: 没错，我们真的是我们工作的疏忽导致了鱼儿受伤，非常抱歉。
1: 我们特工队愿意作证，事情真是这样。为非圣贤，孰能无过？希望长老能原谅他们。好吧，看来是老夫误会你们了，抱歉。但是你们工作的疏忽，差点伤害了我的孩子们。
3: 接下来的工作，请更加认真一些。请鲶鱼长老放心，接下来我们特工队也会帮忙。有我小龙虾阿泽在，一定不会再出什么差错的。四宝、阿泽、大强，全员向十点钟方向前进，里面有好东西在等着你们。
2: 好东西。
4: 去看看就知道了。过去无序的发展对洪泽湖的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大量砍伐芦苇和水草，导致很多鱼类和鸟类从这里消失。这次的退役环师工作让这些鸟类回到了洪泽湖。
3: 太好了，一起前进，鼓鼓掌吧！
5: 只要我们齐心协力，继续努力，终有一天。 洪泽湖会完全取回过去的美丽景色。
2: 不，未来的洪泽湖还会更加美丽。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

0: 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加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56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这个
1: 小鸟燕小鸟，
0: 这个这个
1: 哎不对，小鸟燕啊，红的燕蓝的燕小鸟燕
0: 哦呀，都蹦蹦啊。这个
2: 没有鞭炮，我们这没有鞭炮卖。
3: Jack 什么
0: ？Jack， 蹦蹦，啊，
3: 6.5给他捆上，
2: 这就蹦蹦啊，6.5。

0: 学去吗？哎，马上就要期中考试了，考不好看我怎么收拾你？
1: 那个、不好，
0: 那不是重点初中，哪儿不好了？
1: 可那个初中教的，我都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我不能上其他中学啊。
0: 不能，我们也有自己的原则，就是要上重点初中。
2: 你是张贵霞的女儿吗？啊。哎，你这个衣服啥面料的？这么软？
3: 这是聚酯纤维。
2: 啥东西？
3: 聚酯纤维加人造棉。
0: 哦，塑料嘛。
2: 塑料
0: 啊？啊，塑料。
2: 塑料我知道的呀。哎，今天鸡蛋多不多啊？
0: 啊，当然啊。
4: 完了。嗯。啊，多么多，你有？我喝完了。你。
2: 上学去了，走。
4: 我拍了。耶。
2: 走吧。啊，苏立特回来了。哎，去下面场的时候记得带上我啊。
4: 加来。
3: 这你都听得懂？
0: 就啥听不懂的？
2: 哎，那是巴泰，苏立特小儿子。
0: 啊，他哥哥在礼上见过。
2: 哎，你跟苏立坦一起转场呢，你也不害怕哦？
0: 怕啥？
2: 哎，苏立坦一个人干掉过五匹狼，我还听说，我听说他还杀过人。
0: 真的假的？
2: 都这么说呀。苏立坦可是有枪的，谁要是惹到他的话，就砰。
0: 可是苏立坦是唯一一个转场经过仙女湾小道的人。
2: 仙女湾小道在戈壁上，一般人转场都是绕着走。

0: 别叫姐，你不一定比我小。
1: 啊，那妹妹，那个我想问一下，你知道村子里的人都去哪儿了吗？
0: 人都去牧场了呀。姐，哈萨克是游牧民族，到了这个季节基本上都转场去牧场了。这个地方是春秋定居点，
2: 现在除了苏利坦一家
0: 要办周年祭啊，阿伊别克家的马要下崽，再不然就是两个开店的寡妇，我和你妈。
1: 那妹妹，你帮我看一下这上面有苏利坦吗？或者他的家人？
0: 哎，穆拉提欠了这么多，他是苏利坦的儿子。苏利坦以前是这一片非常厉害的老猎人，听说他还杀过人，还坐过牢呢。
1: 真的？
0: 开玩笑的，把你吓的。他们家就在河那边，过了河就是。
1: 好，
3: 把车喊。
0: 啊，你不的？
3: 那个他妈的妈妈的那卡子过头，他的人过头。现在卡子买给你哪来好东西的嘛？明哪来好他们就明卡子没啥钱了。
0: 啊，他说他没有欠你的钱，你不能这样说他。
3: 没上卡子，没
1: 钱，没
3: 钱，
1: 没钱，没钱，没
3: 钱，没钱，没钱，
1: 没
3: 钱，
1: 没钱，没钱，没钱，没
3: 钱，没钱，没钱，没钱，没钱，
4: 이야이야마르콩장장났다토프라토육근근이만칼간가하일베르게베스칠근하트마하블로스나알라악벨
5: 山神表示真的没来的，这都是大事没事。哎，我那东西都弄丢了，真难死的。把台湾人都搞来当干起来的，我是不是那些个人给儿子儿子杀了？遇到个不啥事儿吧？不立的山神表示上帝。
4: естігі қарағанда мұраттың әйелінде кейбір ойлары бар оқшайды, жақсырақ бір жайлы естеңіздер болады.
6: Ойлары дейді, немене өкпенім екен?
5: Ойламаған жағдай болды, қазірге дейін сен кім келмейді.
4: Мәгәзінде арақ ішіп өлді деп айтып жүр ғой.
5: Ана жанфынша деген әйел арақ сатып пайда көріп жүр.
1: 你们会说普通话吗？
6: 什么了？
1: 你会说普通话？
6: 哎呦，我是村主任，是个干部。
1: 村主任你好，我找穆拉提。
6: 怎么会找穆拉提？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1: 我是小卖部的。
6: 张凤霞的女儿。
1: 啊。
6: 张凤霞和依山的女儿。
1: 您认识我爸爸？
6: 你爸爸和妈妈曾经带着大国公，你会去了富恩县，你是在富恩县生的吧？
7: 这里会把他们预购把这些吧，这是这是吧？
8: 现在这些不生吃，
7: 这我怎么吃不起？
9: 妈妈，
7: 电话哪上？你们手机？
10: 奶茶，
7: 等
10: 奶茶100块，皮带20块，白什么1.3，
11: 冰烟草5.5，脱裤线。
7: 这个，
12: 你啊，妈，你那边啊，他孙子，给，
13: 再给。
14: Да хочешь, мы раскинули массажки.
15: А я сам не могу не было.
6: Не сюжал. Мулати я утром-то.
1: Да, мулати я
6: утром-то. Мулати я утром-то.
5: 你弟弟
6: 他欠你们多少钱呢？
1: 欠我们一共是2319.6元。
6: 一个梦圆的那是卡斯金苏丹。
5: 你的给我卡斯米。
6: 我来听啥子不过。苏丹不管那啥的。这路上我都会。还得我提示他们，引导他们不让出来帮的。
5: 你也是这么给的钱吗？
12: 对，从那我是卡斯的，把你给钱不没心的。неге нәзірден бұрын қайтарып бесің осы ақшаны? Енді Мұраттың құлағы тыныштырмайтын болды ғой енді. Осын жаман.
14: Не деген қара ақша?
12: Бірдей ақша жоқ. Мәке. Күші. Күші. Күші. Қанша жау шықты. Мә, әтті, әтті көп.
14: Күші аяғы байы.
1: 这位是Janner， 这位是江博尔，欠钱的不是江纳尔。你在全村人面前说江纳尔欠了钱，他很没有面子，江纳尔很伤心。再说江博尔也不欠钱，我拿了江博尔的刺绣去县城里卖，所以江博尔来店里呢都是挂账的，我们两个一个月结一次账，是不是？
7: 算了。
1: 来，给江纳尔道个歉，快点，鞠个躬。
7: 加纳尔，对不起，我认错人了，给你添麻烦了。所以村子里根本没法要账，你记得这些都是摆设。
8: 哎，干副县，哎，前面哪有地方上班？啊？
1: 对不起，对不起，阿耀，跟你开玩笑呢。我跟我女儿跟你道歉，来，尊敬的阿耀同志，跟你道歉，对不起，我们不是故意的，开玩笑的。
7: 给我死的开心出来着的。
8: 喂，我开心出来没别给，我拿箱子没，还是开点没，啥个来都没没，直接马扎子走个再开点，别来马上。
1: 哎，听你的，照你说的，你是债主，你说了算嘛。
8: 啊
1: 啊！
8: 好了，
1: 啊
6: 啊！哎，张副县
1: 啊，村主任，
6: 听说你要去项目城
1: 啊？
6: 那个路太难走了。
1: 我帐篷都买好了。
6: 项目城好是好，可是车进不去。
1: 嗯，
6: 你有马吗？
1: 没有。
6: 骆驼呢？
1: 我们可不骑那个玩意儿。
6: 哎，
1: 嗯，张副县。
6: 我说实话，穆拉提是不是在你的后脚合适的？苏丹对我的眼神不对，你惹大麻烦了。
1: 哎，我跟你说，丛主任，我做点小买卖真是不容易的。我
0: 穆拉提一次，我都不敢去跟他要账。
6: 应该早一点要啊。
0: 哎呦，算了算了，不说不说。
1: 哎，对了，丛主任，我问你个事儿。
0: 你去项目场走不走我仙女玩笑道？
6: 这种老路啊，只有苏丹走过。
0: 我们把苏一丹得罪了，你不能撇下我们。好吧，说话算数。再见。
7: 妈妈，那个老伯好吓人。
1: Jacks 妈，
5: 那哪个不是你别理，别他妈死，别。
1: 好，哎，你出去过来。

0: 你总是欠账，我已经很多次不卖酒给他了，他让托克来赊账，哎，最近喝多了，在路边冻死了。啊，你干嘛要怪别人嘛？我跟你说啊，你哥哥这个事情呢，我们也是很难过的。这一年我也不好意思来要账，是不是？
1: 都怪我，是我把事情搞砸的，我让你们很没有面子。
0: 但我不知道你那个小孩，他能看懂避孕套啊？
1: 你说啥？
2: 他那个小男孩，他认字儿。哎呀，我跟你说啊，压根儿说不着。你看他那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样子，我们去找村主任，村主任听得懂普通话。走，
3: 我听得懂。 我来呢是因为家里现在没有那么多现金，我爸说，
4: 这批骆驼就当做抵账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0: бізде қазір ақша жоқ. Мына түйені қарыздың орнына алам.
1: Я, 这个骆驼可是比2000块钱值钱多了，要不这个样子，骆驼借给我们用，然后到时候你们有了现金再给我们，我就把骆驼还回去。这，爹，
2: 做不完。
3: 吓死了！刚才那姐姐腿都吓软了。哦，吓死我了！他们说他杀过人呢。可是我跟你说啊，他长得是很凶，感觉还是可以的。嗯。妈妈，嗯，那我这算不算帮你要到账了？
1: 算，咋不算嘛？
3: 太好了！你看，我虽然笨手笨脚，但我还是个有用的人，对不对？
1: 啥叫有用，李文秀？啊，生你下来是为了让你服务别人的？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嗯，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自由自在的嘛，是不是？ 真的是好哈、啊，可以拿它驮货，我们进项场了，啊！来，走了，走了，走了，走，走了，走了，走了。

这深山里的社会看似远离现代的文明秩序，实则有着自己的心灵约束。那种人与人相互间，人与自然之间的本能的相互需求所进行的制约是有限的，却也是足够的。

0: 大孙女儿，大孙女儿，来，
1: 奶奶，你清醒了？
2: 哎呀，奶奶，
3: 你是我大孙女儿，奶奶能不认识你吗？
1: 你哪来的？
3: 奶奶自己攒的。你是不是用钱呢？你拿去花吧，你妈不知道。
1: 你当时我妈怎么没收了
3: 呀？可不能让你妈知道，
1: 所以藏起来呀。奶奶，我不需要钱，因为我哪儿也不去。我打算跟我妈去项目找。我觉得这也挺好的，虽然今天很累，但我在城里打工每天也很累，但都没有像今天这么开心过。奶奶，我觉得我能写出好文章。
3: 行，你喜欢就好，可别让你妈给吓着。哎呀，你妈呀，就是说话不好听，人呐，心眼可好了。
1: 这上面有啥这么多裂缝啊？
3: 还真是。你看那块掉皮的那一块。
1: 那个？
3: 那像不像咱们老家门口那小河沟啊？
1: 我都没有去过我老家呢，也没有见过老家的小河沟。奶奶，你说我到底算哪里人呢？
3: 奶奶当然是沈阳人，
4: 你妈是江苏人，
3: 你嘛？
1: 我是新疆人吗？
5: 泡脚了啊！我亲热着呢。
6: 我俩好。
5: 这会子倒是不糊涂了。
6: 孙女回来就不糊涂了。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1: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4: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

0: 五折
1: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瓶，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2: 好划算。
1: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2: 哇，半价了。
1: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3: 太有面了，
0: 一家和亲大方。周总霸气。但是刚刚说了电视，我们是广播。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
2: 也要有。
0: 对，好事成双了呀。
1: 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前10名的报名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3: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3: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11、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5: 927。
1: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还请来了我们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孩子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万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0: 9月27号，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0: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5: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

0: 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1: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这样，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地服务好。
0: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2: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3: 大王爷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设，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4: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5: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6: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7: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8: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仅限10户。电话5656-5566-5656-5566。
9: 一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10: 我们整个家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9: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呐、全包了，
11: 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石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12: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13: 一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6: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8: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送价值5000元全房灯具，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
7: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0: 以来啊？
1: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幸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

0: 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
2: 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保证好儿我。
1: 孟桂花终于完成自己的心愿，为丈夫刻好了山神。孟桂花相信，无论鄂伦春人在哪儿，山林永远都会护佑他们。而一颗感恩的心，就是对亲情与关爱最好的回应。

0: 你何在？
1: 张雨桐今年16岁了，七月初七是她的成人礼。不过，爸爸半年前病逝，依洞头人的惯例，成人礼就不能在家里举办。
2: 今年是你爸爸头一年嘛，就是讲唔可以过去崇拜嘛，咱就免过去崇拜，安尼意思啦，好啦。
0: 明仔就买啥物啊？
2: 十六号就雇红鹰，雇到一只鸡，希望只下将这是明时可以用，这明时不急皮，哎呀，操了十六号就可以了吧？十六号就十六个吧。
0: 怎么要丢大金鱼？
2: 丢两百几文吧，哦。
1: 以前家里一直靠爸爸打鱼养家糊口，但是爸爸走后只能靠妈妈在工厂里打工，收入微薄。于童不想让妈妈操心，他决定自己去挣点钱，以准备成人礼所需要的物品。爸爸管滩涂上劳作叫陶小海，他教过于童怎么使用海马，以避免陷入淤泥。

0: 红圆是洞头人过节必备的食物。邻居婆婆的红圆店开了很多年，于童要去婆婆家里自己做红圆。红圆的馅是把糯米煮熟后，拌上花生米、葡萄干和芝麻。
1: 哎呀，看看啊，混进去的，混进去的，它是得砂锅。丢你这盘子。
0: 把糯米和精米混合磨成粉，加水揉合，制成皮。
1: 就是给它嫩一些的嘴。你这不给你他闺女一样
2: 吗？粗细，
1: 粗细。哎，对，对，哎，棒，蛮巧。那过去要传他什么？
2: 啊，他意思吧？
1: 什么他意思呢？哎。咱们穿衣饰为工作靠后就行。
2: 爸爸是新拍表照。
1: 为了安尼，他都讲不着，我一最一线的不，我看病，蛮高啊，还得长，他。

0: 女成人，再做一个拄啊甲红的，这就靠阿基，就自力更生阿基创哦。嗯。哦。这阿基很努力哩。
1: 包好馅儿的红圆，用模子印上图案，上笼蒸熟就可以了。寿归的寓意是一生平安，长寿并。

0: 七夕节是为了祭拜七星夫人，七星夫人就是七仙女。传说在一次饥荒中，七仙女救了洞头人的生命，扎七星亭就是为了表示感恩。
1: 到来后天，那是有嘿，有这个做有红衣无啦？有啊，可以有啊，哈，做了这个做啊。老早讲讲过，到底就是阿去赚，阿去用，阿去工作，阿去变，阿去嘿啊。今摆人是讲讲这，恁今摆时代是讲公主女啊，无生啊，是咧啦。

0: 七夕这天，天门打开，七仙女下凡，只要至心祈请，她就会保佑孩子们一生平安。
1: 天喜催狗催妾，小狗也最好接俺迎俺接，我这狗跟俺家可还耍冰板。
0: 今天是七夕，想到爸爸一直是靠打鱼养家糊口，妈妈要带鱼童去海上过一次特别的成人礼。
1: 十点，十点，十点。

0: 上一下你就不会了。它越来越高了哈，
1: 超级棒！
0: 你爸爸出来那么多次都没有拍一个日出，
1: 忘了钓鱼了还给你拍日出？
0: 没有，他们一下船就各自躺在船舱里面睡觉，然后到了目的地就起来了。迎着太阳的方向前进。
2: 栖息成人里是洞头独有的风俗，由于渔民常年在海上作业，随时可能面临生命的危险，所以在16岁过成人里是让渔家孩子快快长大，早日承担家庭的责任。
3: 再来喝喝点阿基哥阿基啊，
4: 再来喝点哥阿基哈，快点。
5: 其实你哈，人家哈是七个吹欠哈，本来损失，他这场面哈。

0: 掌握了它的规律了。我们在野外观察到，差不多80%以上的这个食物都是松萝。这个松萝啊，只有这个边境所采食。那么我们所有的食物的采集啊，都是老鱼在负责。老鱼去爬。
1: 哎呀，我的头，我的盒子怎么做？啊，这一座山少了就没法摊派红豆的这样食物啊，都少了嘛。40岁一直保护到野生动物，到现在60岁，我现在都舍不得离开这个森林和动物。这边境时候，这个时候我家里儿子小孩一样，每天都见不到他就不放心。
2: 3000只左右的滇金丝猴，生活在2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是现如今地球上滇金丝猴的总量。然而，许多年前保护区曾发生过一场意外的事故。原来，当年山上闹虫灾，为了保护猴子的食物源冷杉树，保护区喷洒的农药导致它们痛失了一个猴群。直到今天，每当回想起这件事，钟泰的心情都难以平复，
0: 心里边的内疚的很，也是酸酸的，因为自己把自己关键的一个种群把消灭了。
2: 从第一次追踪猴群到保护区成立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山上与滇金丝猴朝夕相处，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时至今日，当年第一批追猴子的5个少年依然在为守护这些雪山精灵而默默地做着贡献。在猴群数量日益增长的背后，是许多守护者无悔的付出。
0: 那我在我这个分局长应该是办公室在县城里边，但是这个猴子是我的命根子。你的一生都花在这个地方，你到最后的时候你把这个丢了不行啊，所以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心里面踏实啊。我爱人还经常跟我诉说，你生了孩子19天你就丢下我就不管了。
3: 我的爱人对我很好，可以说我的家庭很幸福，可以说我有2个孩子，但我不知道那里的孩子是怎么长大的。
0: 所以这个回去了以后，孩子就从来没有，脑海里面没有个概念，就是爸爸嘛，经常就喊我叔叔，妈妈就说这是你爸爸，他也说叔叔啊，心里边还是酸酸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这个爱上一个东西很难，但是我爱上了。现在有很多人关注这个猴子。我不知道我能做好还是做坏，但我觉得我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好每一件事情，为这个猴子为这个保护区，这是我的愿望，但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季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0: 场，而是扛起兴农人的责任担当，借助短视频推荐杨梅、走地鸡等本地特色农产品，帮助周边农户拓宽销路。
1: 我希望通过这个短视频，大家能看到我们围垦、我们萧山的好的优质的农产品。
0: 对于未来，汪荣有着清晰规划，他计划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联动本地新农人抱团直播，共享流量，为乡村发展开辟更多新路径。
1: 进一步的话，可能会一方面坚持创作，一方面的话就是也是跟大家多交流，看看有没有新的思路。
0: 本台记者报道。
2: 这个暑假，新塘街道投入90万元实施校园民生改造工程，为辖区3所尚未安装空调的学校食堂统一加装空调。目前改造工程已全部完工，实现街道辖区学校食堂空调全覆盖。
3: 开学第一天，新塘小学的孩子们走进食堂，一股凉风扑面而来，一台台崭新的空调已经投入使用。新塘小学食堂餐厅实际就餐面积约1200平方米，此次安装24台5匹吸顶空调，确保大空间制冷效果稳定。
4: 不仅是我们新塘小学，我们新塘街道范围内的城东小学、南都小学呢，也同步完成了改造。
3: 下一步，街道将继续聚焦校园民生需求，把每一件关键小事儿办成师生和家长认可的暖心大事。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2026年萧山区枝张护苗暑期成长行动线路之匠心守正版权同行研学活动走进所前镇非遗馆，30名少年沉浸式体验传统木工非遗技艺，在实践中感受非遗魅力，树立版权保护意识。活动现场，缺席木工及传统家具修复技艺非遗传承人夏玉泉为同学们讲解木工技艺传承脉络与文化底蕴，展示榫卯木作、传统家具等非遗精品，引导孩子们读懂每件手作独一无二的价值，让尊重原创、保护版权的理念在少年心中扎根发芽。
5: 我学会了使用简单的木工工具，也感受到非遗手作需要耐心和细心，看到自己亲手完成的作品，我特别开心。
0: 随后，夏玉泉老师手把手指导同学们体验木工实操，制作专属木书签，从选料开具、木料爆平到精细打磨，同学们在实操中感受非遗手作的温度，体会匠心造物的不易。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就是加快了，
1: 那
0: 出来了。
2: 这个的真的要专家的看了，他就把它那个关键地方找出来。
3: 我们再回到育秧车间，看看坦苗和播苗在培育期的区别。
4: 这边有两款秧盘，其中黑色秧盘是我们农户都在使用的一个常规坦苗秧盘。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种子播在上面的话是呈现出是比较凌乱的一个情况，而这款绿色的宝根波体坦状苗秧盘，通过一个横向的18个播孔，纵向36个播孔，总共是648个播孔，每个秧盘都是一个独立的生长单元，根系通过垂直向下一个生长，使根系自然盘结成根，避免了坦苗秧盘根系的一个横向的一个缠绕，以及移栽时会出现一个伤根现象。而播孔秧盘移栽后，秧苗返青时间短，实现了秧苗快速的进入分裂期。
3: 通过结构改良，新型波坦秧苗优势十分突出。第一，簇根固播，根系粗壮，白根发达，秧苗壮实，抗逆性大幅提升。第二，普适通用，无需更换农机，全区现有插秧机均可直接适配。第三，保水保肥，波体锁水锁肥，育秧期减少水肥损耗，减少管理频次。第四，节本增效，大幅降低漏秧、浆苗、补苗人工成本。
0: 它反应加快原因是什么？它的根系，你看这一波，它基本上不上根的，就是带土插下去的，是吧？
1: 嗯。
0: 你看这一波2到3棵苗带土插下去，带土插下去以后呢，你会发现，因为如果不带土，是吧？
1: 嗯。
0: 它根系需要去吸收土里面的养分，所以说呢，它现在5天过去了，它的整个没有动静。

0: 它只长叶片，它只长根，它不长它的分裂，就养分吃不上。但是像这个呢，马上就养分吃上来了，它再吐下去，你看这一堆土、所以说它整个发裂发科就快得多，每一个都有那芽出现的，它的叶片也特别的绿。
1: 好秧决定一季好粮，从田间试验效果来看，新旧两种育秧模式差距明显。传统秧苗断根多，缓苗久，长势参差不齐，波坦秧苗根系完整，立苗迅速，大田成活率高，基本无浆苗无弱苗，整齐健壮的田间苗情为后期有效岁数增加、结实率提升打下扎实基础。今年这项国家级水稻新技术首次在博帆农业开展大田试验，基地划分标准化对比试验田，传统坦苗、新型波坦秧苗同水肥、同管理、同基差，全程跟踪长势、分裂、返青速度及产量差异，为萧山规模化稻区积累本土化可推广的实战数据。
2: 按照这个技术，它拆下去，一个个拆下去以后，就每一个条下去，拆下去刚好一个小土球，这个小土球在田里的话它就不容易上根，不容易上根，然后它的这个不容易败苗，这样的话对我们生长水稻生长是很大的帮助的。然后到这个还有一个好处，它省下很多人工。这个博坦苗我们从去年开始试验，今年我们就已经大面积了，农业局也对我们大力支持，这个对这个秧棚也给我们的补助。这个秧棚虽然价格高一点，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秧苗种好了，它这个水稻那个生长它肯定是会好很多的。
1: 据阶段性试验数据显示，波形坦状育秧技术增产效果稳定可靠，相比传统坦苗基差，单季稻每亩可增产30至50公斤，同时大幅节约补苗人工、水肥投入、病虫防治成本，实现长势更稳、管理更省，产量更高的综合效益非常适配萧山大面积集约化的种粮模式。
0: 这个技术呢由来已久了，但是在南方我们创新的这个基差的方法，我们现在叫做促根固补波坦苗基差。然后呢，这个解决了两大产业问题，一个产业问题是这个稀播少本下，稀播少本就是稀播基差少本下面它这个成长性的问题，就是稀播下它能够实现了波坦苗的一个成长，这一个。另外一个呢，它在实现了稀播少本基差、带裂壮秧基差，它这个缩短了返青发科的时间，特别是解决了我们多熟制下连着网道下的一个插口衔接的问题。刚才看到了，它这个分裂期提前了，就分裂裂芽发生的提前，比这个传统的大概提交了1到2个裂位，整个生育期就缩短了，这个返青发科期就缩短了3到5天，对后面整个生育期来说呢，它就节省了我们这个植仓的一个缩短植仓一个时间，节省了我们这个光温资源利用的一个无效期，这样子呢，整个就促进了我们这个营养积累、物质积累，最终提高我们的产量，有这么大一个效果。
1: 伤根缓苗到护根快发，从被动补苗到壮苗稳长，波形坦状育秧新技术用科研力量破解田间老难题，用两种良法赋能乡村农业现代化。
3: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滴水都承载着生命的希望，每一幅画卷都描绘着清澈的赞歌，每一次行动都诠释着社区的热爱与责任。每一项工作都映射着政府的坚定承诺。每一片稻田都滋养了绿色的希望。治水惠民，润泽万家。让我们携手守护每一湾清流，半量锦绣。

0: 真和。
1: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物。醉意是杭州，每天都在延续传奇。这场源自 G20 峰会文演出的天鹅湖，一直在西湖之上芳华绽放。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醉意是杭州，美好全在你的努力中绽放。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白居易一首忆江南，道出了他对这座城无尽的眷恋。只是谁能想到，从前杭州并非宜居天堂。杭州曾是江海故地，地下水咸苦难饮，直到唐朝李泌才将西湖水引入城中，人们围湖而居，才形成了三面云山一面城美好之城。白居易就任杭州刺史时，西湖旱涝无常，就像一个任性的江南女子。白居易驻地治理西湖水患，既开防洪灌溉之地，一通水上运输之便。为官三年，百姓安居乐业。辞别杭州，白居易更捐出俸禄，留作疏浚西湖基金。西湖从此貌美如画，运河舟楫通达南北，杭州成为江南第一都会。无论大海、时光还是诗人，都想在大地上镌刻下自己的印记，于是就有了西湖、诗篇以及传奇。千年前的明月还在照耀着今天这面映照古今的湖水，千年后的繁华还在传承着治水精神而成为世间传奇。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我说，雪婷后，我去了趟茅厕，出来时，我见米陀身上并未被行囊，又想他说过，把行囊放下，是来偷你的。
1: 那可不行，我这一袋子东西，等你考中进士之后，做10年官的。

0: 行囊后，我就躲在了后门，趁大家出门之际溜回了房。我真没杀人，我就是个书生，我手无缚鸡之力啊。我
1: 你以为你叫举子就是个书生啊？我看你就是个无赖。说，把凶器藏哪儿了？
0: 我没杀人，哪儿来的凶器啊？
1: 你就不怕我用刑？
0: 我真没杀人，用什么刑啊？
1: 荒野逆人，却无刑具，只能打了。再不招供，乱棍打死。
0: 是。哎，等等等等，剑客、山人还有姓卢的，你们看着可都不是寻常之辈，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个外地县尉草菅人命啊。
1: 堵上他的嘴。
0: 是。哎，
1: 本案已告破，我会连夜赶赴深县县城，明日一早就将凶手蓝举子及赃物交由深县县尉处置。
2: 如此一来，今晚我们便能睡个好觉了，这都是龙县尉的功劳啊。
3: 江山人所言极是，龙县尉卢某钦佩。
4: 龙县尉心怀正义，体恤民情，查案有方，断案如神，到京师上任后必定大有作为。虽然万年县只有您一位县尉，但我相信您一定会协助县令把朱雀街以东治理得井井有条。
1: 那是，我一到京师必将万年县的贼盗一扫而光。诸位，我们有缘再会。押上凶犯，走。
3: 贼寇休走。
5: 谁喊的？
3: 卢某，又如何？
5: 贼寇在哪儿？
3: 就在眼前。
5: 谁啊？
3: 冒充县尉者便是贼寇。
6: 县尉，我看这些人全是贼寇，你一声令下，我们全部诛杀。
3: 你以为你穿上这身衣服就是攻下的捕手？

0: 你是此刻束手就擒，还是让卢某费些力气？
1: 姓卢的，你是何人？这么大的口气，
0: 你又是何人？竟敢冒充县尉！

0: 这到底是什么人？龙某又是怎么露的马脚？还是我来说说吧。那些苛捐杂税，恕难从命啊！这我要是交了，岂不是在滋养硕主？说得好啊！苛捐杂税。 确实令人痛恨，但身为县尉，催缴赋税乃重要之责。我提到苛捐杂税时，你的反应与你的身份不符。当然，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彻底暴露。
1: 我也并未怀疑，毕竟你仪表堂堂，查案得当，询问干净利落，
0: 对比脚印的方法更让人佩服。可惜接下来。
2: 虽然万年县只有您一位县尉，但我相信，您一定会协助县令把朱雀街以东治理得井井有条。
0: 那时，我一到京师，必将万年县的贼盗一扫而光。
2: 你说你是县尉，被提拔至万年县副任，竟不知京师所辖的万年有6个县。
0: 分别是司户、司仓、司公、司兵、司事、司法，你这个假冒的若是真到了京师，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6个县尉，奶奶的，有那么多当官的做甚？兄弟们，我看出来了，姓卢的和姓苏的必是当官的，先杀了他们俩再说。
3: 哎，等我。
4: 打架的事儿我可不会，你来。哎，你们不能三打一啊！
5: 二位，咱们可早就在一条船上了，你们不去帮帮忙？
6: 武兄，我来助你。

0: 你武艺不错，
1: 你胜之不武，
0: 何出此言？
1: 兄弟被擒，我心急如焚才露了破绽，不然小娃娃你早做了我的刀下之鬼了。哼，你们是知道龙某人要打此经过提前设下的陷阱吧？你们这些当官的好狠毒，竟杀了一个粟特人诱我上钩。也罢，今日便是我与妻儿团聚之时。你胜之不武，你们三个打一个。
2: 你们也是三个，你还偷袭，更何况人家没有用趁手的兵器。
1: 那就拿趁手的兵器再战。
2: 你等着。

0: 动手吧。龙某人只求速死。
1: 那不行啊，刚才你审了我们，现在该我们审审你了吧。
0: 我本梁家子，韩州云亭县人，家里靠酿造葡萄酒为生。20年前遇到一个贪横的县尉，征缴各种苛捐杂税，以致营生艰难。我爹被逼得吐血而死，我向为父报仇，拜师学艺10年而成。没想到那县尉已经高升，不知道又到哪儿发财去了。我接下了爹酿酒的营生，娶妻生子，也过了几年好日子。结果又来了个县尉，比逼死我爹的那个更贪婪，更豪横。我与他理论几句，便被抓了下狱。他还欲霸占我家祖传的酒窖，我娘子去求他，他却欲加非礼。娘子不堪受辱，抱着孩子跳了河。我在狱中得了消息，想法子越狱而出，将那县尉打了个半死。
2: 哎，那你为什么不给他杀了？
0: 我虽习武10年，但从来没有杀过人。见那狗县尉家财万贯，我一气之下将其洗劫一空，自此游走江湖，结识了这二位兄弟。他们俩的遭遇也都跟我差不多，我们三人皆痛恨横征暴敛的县尉，所以每到一处必将县尉家盗个精光。不过深县的县尉倒还清廉，家里竟毫无油水，听说是个年轻人，我还真想见他一面呢。
3: 家中无油水就能证明是好官吗？
0: 我打听了，去年闹蝗虫，好多田地颗粒无收，这个年轻的县尉散尽家财救灾，这还不是好官吗？
1: 哎，行了，先不说别人的事儿，先说说你为何顶着万年县县尉的帽子要去长安啊。
0: 听说京师也有县尉，
4: 不是好东西了。诸位，现在知道我是被冤枉了吧？快给我松绑啊！
1: 人虽不是你杀的，但赃物在此，偷东西这事儿没冤枉你吧？
4: 旅途之中有点小偷小摸也是可以理解的。
5: 哼，你还真是无赖！
4: 你一个小女子那么厉害干嘛呀？敢与男人斗狠，以后是要嫁不出去的。
5: 嫁人不需要你操心，我先割了你的舌头。
0: 樱桃，
6: 假县尉龙泰和他两个帮手已经被擒获了，可是杀死米陀的真凶尚未找到。诸位以为谁的嫌疑最大？
4: 反正不是我，
7: 也不是我。
1: 既然假县尉已经露出原形，那真县尉也就别再矜持了吧。
3: 莫非卢兄是县尉？
6: 在下卢林峰，赴任云顶县尉途中。你记住，我到任云顶后断不会乱收苛捐杂税，那些积压的旧案冤案我也会逐一查清。
0: 若真如此，是云顶之福啊。
6: 山人剑客，你二人帮忙看好这几人，带卢某再看祠堂。
2: 哎，我先去点蜡烛。
1: 老费，
2: 啊，
1: 你在做什么？
2: 啊哈，在石阳的时候，我看那个女武做曹刿演起诗来甚是威武，我费老神医想学学练练，我刚才把他浑身上下都摸遍了，并无伤害，这致命伤就在这脑后。
1: 你退后。
6: 龙泰判断无误，是被重物猛敲后脑而亡。
3: 铲子拍死人，米陀也算强壮，这用铲之人的臂力可不小啊。

0: 我们身上的什么东西？
1: 什么东西？肯定有什么东西不见了。
2: 那个米陀擦拭神像的时候。
3: 闻来着，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是有颗珠子。米陀入住时还在，现在却不翼而飞。再仔细找一找。
2: 哎，对，找找找找，
3: 放到哪儿去了呢？哎，苏明，你怎么不跟着一起找啊？我在想，这个米陀是素陀人最善于拾宝。 也许就是因为这颗珠子，他才执意要住在这祠堂。有道理啊！宝珠啊，宝珠，谁把你放到这里了？真是宝殿天物啊！米陀是很小心的。 就连喝酒的时候都背着他的行囊，就是因为这价值连城的宝珠，所以他才……如此说来，米陀因得宝珠而兴奋，故去前厅讨酒。蓝橘子趁机盗取其行囊，那凶手？
4: 雪地上并无更多脚印，凶手应是早就潜伏于祠堂之中。
5: 谁说进祠堂非要从雪上走了？
4: 苏明，你倒是提醒了我。细菌，还记得初入祠堂时，你说冷吗？我一进祠堂里，也感到阵阵寒意。虽说这祠堂破旧，屋顶漏风，也不罕见，但是那里就有些奇怪了。

0: 这二楼杂物间有个天窗，凶手硬是从那里潜入祠堂顶部跳下去之后杀了米童。
1: 那必是轻功了得之人。
0: 虽雪地上没有留下脚印，但祠堂顶部和两侧厢房房顶各有一排。可疑的是，从留下的脚印大小来看。
2: 那会是谁呢？人不都在这儿了吗？不对，从我们进殿到现在，已经少了两个人，除了女店主，还有那个跑了的老伙计。
3: 那个老伙计出了后门，跃上院墙，进了后山的林子。 又趁我们不备翻了回来，进了祠堂杀了人，这也说得过去，因为他毕竟是知道米陀就住在祠堂里。但还有另一种可能，系上红绸子应该是在提醒外出的同伙，这店里住了人。
2: 同伙回来以后，看到红绸子，便绕到了后山的林子，再越过院墙进了祠堂。这也太吓人了吧！而另一串脚印，更令人毛骨悚然。剑客刚才说的对，活着的人都在，除非。
3: 除非女店主死而复生，女店主死了，那是你来之前的事儿。
2: 之前还有命案，你等居然刻意隐瞒。行了，龙兄，还把自己当县尉呢？来啊，把他弄下来，开缸。
0: 绳子是完好的。

0: 人呢？不，尸体呢？
1: 那就是这缸有问题啊！
2: 玩吐露刀子之时，这口大缸始终敞着盖子，也许
0: 就是那女店主故意给自己留的藏尸之处。
1: 你分析的对，也许这就是真相。
3: 让我看看。

这些男人根本进不去。

0: 他的衣服上沾了你的血，血肉模糊，刺鼻光滑，看来是经常爬行。不出意外的话，那个女店主肯定服用了暂避气息的药物。
1: 不对呀，当时我亲眼看见那个匕首刺入她的胸膛，我们离那么近，那血流的，可向善然还沾了你一手呢。
2: 这都是雕虫小技，弄两个血包，前胸后背一放，用那土炉刀子一挤，不就压出来了吗？现在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这家店不能再住了呀！这，如老费刚才所言，若服用了暂避气息的药物，等他醒后。 便利用这条地道从柜台后面钻出，再趁人不备上了二楼，就可通过杂物间的天窗到祠堂的屋顶。
0: 是他杀的米陀，但因我去得及时，他没顾得及藏尸，
2: 有这种可能。 但从米陀抱着酒石回到祠堂，到被杀，再到尸体被发现，时间很短。可杀了人的女店主藏到哪儿？
1: 你我雪中抒怀之际，那动静你可曾听到？谁在里面？出来！快出来！
2: 听得很清楚，确实是祠堂方向。
0: 现在想的那声音，不应来自祠堂之内，而是祠堂地下。

0: 地下似有空洞之声，但并未找到入口。
1: 哎呀，这魔家店真是挂羊头卖狗肉，这荒野逆旅压根儿就是为了掩人耳目所建。
2: 盖这么多房子就是为了掩人耳目？这是要做多大的买卖呀？
1: 老费少给了鸡钱，火鸡不让走，女店主却要放他走。我们想住店，既被他逼着要亮出绝技，他又要出高价，其实就是在撵我们走。由此看来，他开这逆旅绝不是为了赚钱。
3: 没错，此地之前根本没有什么荒野逆旅，除了这个祠堂，所有建筑都是新建的。你这店开了也得有七八年了
4: 吧？啊？
3: 我的意思是，应该存有陈年佳酿。
4: 当然，好眼力。我这店开了得有十年了，自然有陈年好酒。
1: 山人如此问，是在试探那女店主。
3: 苏兄，好机灵。
1: 事出他在说谎，却没有道破。
3: 我所寻答案，并非如此简单，所以我才会耐心等待。
1: 有耐心，有定力，让人敬佩。就连女店主假死都没能让你亮出自己的身份。卢县尉早就看出你并不是什么修炼之人。
4: 我这店开了得有十年了，自然有陈年好酒。上菜。
0: 这山人有来历，不知是敌是友，不如要他同席共饮，一探究竟。
5: 江兄，方才见你幻术了得，竟能画出阳羡书生的意语，着实神奇。在这风雪之夕，相逢这荒野逆旅，可否联席共饮啊？
3: 原来江某从未逃出过二位仁兄的法眼，还一直装模作样，真是惭愧。我等受审之时，卢县尉曾说自己叫……
5: 我叫卢无名。
3: 而苏兄说，
6: 我姓苏，就叫苏凌峰。
3: 如今卢县尉已道出自己的真名卢凌峰，若我没有猜错的话，苏兄的真名应是苏无名。
0: 正是。
3: 还真是二位仁兄，你们在长安屡破奇案，威名早已传至深县，今日得见，江某三生有幸。
5: 那就也请江兄报上真名吧。
3: 深县县尉江卫。
7: 又一个县尉，加上这个曾经的长安县尉，真真假假，一共四个县尉，这今天真是到了县尉窝子了。
8: 你就是深县的县尉？
3: 你去过我的住所？
8: 去过。
3: 那十两银钱是你留下的？
8: 我是看你太穷了。
3: 不明之财，我早已上交公献。但是龙兄一番好意，江某再次谢过。
8: 哎，这多不好意思啊。
1: 说正事儿，江县尉此番前来所谓何事啊？
3: 多日前数十名造物工匠突然失踪，我一路探查，得知他们是被人请去建造客栈。我寻遍附近州县，最后锁定了这里。此地位于我深县的偏远地带，因天气变化异常而被世人俗称为雪窝子。
1: 数十名工匠？我说厨房里怎么会有那么多副碗筷？
9: 那么多人，该 会是来盗墓的吧？
1: 这里是六朝金刚寺遗址，应该不会有古墓在此。
2: 挖金，姓苏的，之前你说的葱了蟹了，不就是指这山上有金银吗？
1: 贾兄好耳力啊，但我记得我说这些话的。
4: 你们竟然活着来这里了。
5: 我们到底该怎么称呼你？女店主、魔家娘子，还是猎宝人？
4: 哼，将死之人叫我什么都是遗言，我不计较。
10: 娘子，玩土罗刀子你输了，可得认账。你我何时洞房花烛啊？
4: 算什么东西？谁敢占我便宜？山人，你怎么也和他们一道？这荒野逆旅出了人命，成了是非之地，你一个世外之人为何不走？
5: 站在你面前的并非山人，而是本县县尉。
4: 你是官还是县尉？我真傻，竟因为你没要了这些人的命。
11: 怎么，我们还得感谢你的不杀之恩呢？
4: 你们住我的店，喝我的酒，吃我的菜，我想要你们的命难吗？你这个小丫头算是走过江湖，你用了安丹试了水，试了酒，
12: 等一等，
4: 可倘若我在你们吃的菜食里面下毒，你试得出来吗？
7: 有点本事啊，连我们用了永安丹你都知道。
4: 你们住的那两间上房，只要睡上一晚，明早一醒来，你们都会变成瞎子。再高的武艺，我取你们性命有何难？
13: 哼，摩罗香，闻上一碗

0: 就害人瞎眼，你也太阴损了吧！
1: 这么说，你安排我睡柴房，我还得谢谢你啊！
2: 我想取他们的狗命，易如反掌，都是因为你来了，我舍不得你死，才敢用土螺刀子想吓跑所有人。
1: 哎哎哎，我说，江县尉，你一进店，他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他看上你了。
2: 你若不是县尉，八成他要招赘你做他魔家店的男主人呢。你为什么不说话？你的声音也好听，如同仙人一样。
1: 花痴啊！
2: 你真是县尉？
1: 正是。深县县尉姜威问讯于你，深县工匠34人，现在何处？看来真是。你几岁了？回答我，工匠何在？可安否？
3: 23吗？倘若我阿爹还活着，今年就应该是这个年龄。小时候我问他，你长大了最想做什么？他说，最想当县尉，捕贼之官，最为威风。你在上面的荒野见逆旅，是因为？ 你们发现了这沉鱼地下的金刚寺，所图是魔石大师的舍舍利吧？你还真是博学呀，又被你说中了。猎宝人拿人钱财替人寻宝，只是这次费了点功夫，耽误了半年。你们这些猎宝人跟盗贼有何区别？
1: 你阿弟就算不死，也会受你的牵连，无法考取功名，更无法当上县尉。
4: 你以为我们想做猎豹人吗？想当年，我爹还是游击将军，却无端遭人陷害，要被满门抄斩。若不是及时逃跑，我和我阿爹的命早就没了。只可惜，我的阿弟。
3: 这些狗官竟把一个11岁的孩子……哎，自天后晚年，朝廷动荡，告密盛行，就连边陲军中亦不能幸免。 我能看出，诸位应该都是军中的老人。如今，新天子已登基，大赦天下，你们为何不设法鸣冤，还自己清白之身？哈哈哈哈哈哈！来不及了，杀过的人太多，清白不了了。
1: 谁要什么清白之身？跟着猎豹祖师，攒下来的金柄银铤都快堆成山了。我们这些当官的，哪个敢说比我们更有钱？<笑>诸位，都怪那假冒山人的县尉长得像我阿弟，我才没在上面要了他们的命。现在只能麻烦大家一起动手了。
3: 前金吾卫中郎将罗林峰在此。各位老兄弟，皆曾效力于军中，但凡手上没命案者，可缴械投降，我必倾力保其周全。
5: 狄公弟子苏无名，愿做保人。
1: 姓卢的，姓苏的，既然你们抢着送死，我就成全你们。

刘立峰，降者不杀，速战速决。

到了。

0: 灵儿，兄弟们，祖师救命啊！祖师救我们！
1: 灵儿，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1: 早就告诉过你不能发善心，怎么就记不住？
2: 亏我好心赠你御寒冬衣，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
1: 老人家，
0: 要不送您件衣服？
1: 得嘞。你的言行已经玷污了魔石大师《易经》《变经》化道成佛的圣地。魔石，老和尚确实了不起，舌头化成了舍利。你可知这一小块雇主出了多少钱？
3: 你也曾是游击将军，怎么会被利益驱使，做出这样的事情？
1: 与你何干？
3: 祠堂里的苏特商人，是你杀的吧？
1: 我想吃栗子了，去镇上买，回来发现院门上系着红绸子，知道住进不少人，就只能走房顶了。

0: 我且问你，他们给我到了客栈，我给他们选了一块有山有水的好地方长眠，我们互不相欠。
1: 你把他们都杀了，那可是34条性命。
0: 比起我费尽千辛万苦寻得金刚寺遗址相比，死几个人算什么？
2: 盗贼、
1: 杀人如麻，罪大恶极。
2: 二位兄弟，随我拿下！
3: 好。

0: 认得这凶手。
1: 我还想问你呢，你不是博学吗？成天看那些志怪笔记，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0: 我也没见过这玩意儿。
2: 这里在地下，
1: 莫非什么？
0: 莫非是传说中的符术？地下有三大凶手，一为妄想，二为夺旗，三为符术。这符术长得似猪非猪，似羊非羊，最爱吃死人的脑髓。
3: 还有降服此兽的奇招，再拖下去恐怕来不及了。及时攻！
1: 看我干什么？我又没办法，我现在身上也没胡椒，再说了，就算有也不一定管用啊。
2: 地下凶手，
3: 师兄你在想什么？
2: 松柏。
3: 松柏？
2: 你想想，下葬的时候人们为什么愿意把坟地选在有松柏的地方？就是为了克制凶手。
1: 哎，对对对对对，试一试。
2: 樱桃，去砍那柏木，削得锋利些。

怎么回事？哎，那个假乡妹太可恶了！我好心给她换药，她挣脱了绑绳，把我捆上了，她跑了。

0: 哎，老费，昨天被捆了一宿，怎么如此高兴啊？
1: 啊，我被救了，当然高兴了。
2: 费英俊，大唐云顶即任县尉卢林峰问讯于你，龙泰可是你放的？
1: 搞这么一本正经干什么？我看你们俩加上姜维都有这个意思，一个个在这儿装模作样，也难怪。你们是仕途在身，身不由己，不像我老费胸中只有市井，荒野纵横，今由我把龙泰放了最合适不过。
2: 这么快就承认了？
1: 这也不是公堂，就是我放的，你还能对我用刑啊？来来来，把我捆了。
0: 哼，那龙泰身手不错，且有正气，愿他日后能走正道，化道为侠。嗯，费英俊，前大理寺戴少卿苏明问讯于你，那醒酒珠是不是在你身上？
1: 在。
0: 为何不上交？
1: 那又不是我偷的，是我在给那个米陀验尸的时候偶然所得。嘿嘿，再说了，若是上交，一层层往上，不定落在哪个贪官污吏手上了，还不如我老费拿着呢。
3: 义兄，这醒酒珠是无主之物，且姬师公嗜酒如命，这宝物跟着他也算是物尽其用。
1: 说得好，
3: 喜君说的有理，这下费叔再也不会醉酒误事了。
1: 还没错。哎，这话说的，我什么时候误过事啊？
2: 你还好意思说？我的枪就是被你输的。
1: 不就那一次吗？你这范阳卢氏大将军心眼不要那么小啊，老拿我这点事儿说事。

你放心，我们兄弟二人是最好的猎命郎君，从未失手。本是我看完了，若不取回卢凌风的性命，便送上我二人的脑袋。

0: 鱼，不会真有这种人吧？什么人啊？师傅跟我说过，世上有一种所谓修仙者，通神行之术，可以行走如飞。其中特别提到，以某种技法疏通体内的脉络和血气，便可达到身轻如燕的效果，即所谓朝发夕至。若暂卸膝盖骨，则可日行八百。
1: 卸掉膝盖还能走路啊？

0: 一个人通过练习跑得快倒是有可能，若是卸掉膝盖后日行800，不信。
1: 樱桃，尊师虽教你一身武艺，但这种说法确实荒诞。你说呢，老飞？
2: 我感觉主要是疼。
3: 谁说不疼？要是有别的办法，我又怎会这样？
2: 你是有病吧？不，我的意思是说，我可以给你医治啊。
3: 不用，不用，玉帝之病不是凡医可治。
2: 嘿，你叫玉帝，你胆子也太大了吧？你用这个名字，你不怕天上打雷呀？
3: 我叫的是郁闷的郁，阿帝的帝，和天上那位同音不同字。
2: 啊，哈哈，是这个。哎，你到底是什么病啊？
0: 就是啊，你说出来。废书可不是凡医，是神医。
3: 算了算了，不添麻烦了，老先生。哦，老神医，多谢了。
2: 你这个人还蛮客气的吧？我看你也没有马，要不跟我们……
3: 不必，不必。再说，也不一定顺路。各位好走。
4: 好了，不打搅人家了，赶路要紧。走。
2: 哎，哎，我这……

0: 这条河滔滔，比书中记载是要宽好多倍啊！天色还早，怎么没个渡船？顺着河道走，找到关家渡口，自会有渡船。嗯，说得对，大河一般都和高水平安全。
1: 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
2: 看到自己亲手完成的作品，我特别开心。
1: 随后，夏玉。

0: 隋炀帝时，洪水肆虐，河面比六朝时宽了至少三倍，深度更是莫测。尤其是那河西窝附近村里的渔船，或偷偷做摆渡生意的私家船，多葬身其中，想死就去找民船。
1: 请问河心窝是怎么回事？
0: 漩涡就在河心，有人说是水急风高所致，也有人说是因为下头有凶手作祟。
1: 不管是水急风大还是凶兽作祟，我问你，官船为何就更安全呢？
0: 这我就不知道了。
2: 你说的凶兽可有人见过？
0: 我没见过，全当我胡说。诸位要是不信，就往前去寻民船渡河吧。若在此等官船，需要卖掉马匹牲口。
3: 这又是为什么？对啊，为何
0: 官船渡人不渡马，其他牲口更不行？
4: 还更不行？哎，我这驴跑得也不比马慢呢，而且还是神县县尉所赠，他怎么就被你低看一眼呢？
0: 渡人，凶兽不一定来绕，若船上有马匹牲口，那可就跑不了了。
1: 凶兽爱吃牲口？那照你这么说，凶兽袭击渡船的事儿是发生过的喽？
0: 附近的渔民船家，谁家没有衣冠冢？哪月不沉几条船？对了，上个月就有个巡边的监察御史着急不登官船，结果害得船家和他一起被凶兽吃了。
4: 行吧行吧，等会儿就等会儿。哎，那儿正好有卖酒的，嘿
5: 嘿，买酒之前先去卖马，不然官船到了可不等。
1: 马匹不能渡河，这是老规矩吗？
6: 老规矩啊，少说有二十年呢。怎么不舍得卖啊？我给的价可不低啊。
1: 哎，那我们渡了河到了对岸，那马容易买到吗？
6: 容易，这码头上都有卖的，不耽误开路。
7: 掌柜的
6: 啊，
7: 掌柜的，这有头驴，大概能出好几十斤好肉呢。
6: 好啊。啊，
4: 你们买我的驴就为杀了吃肉啊？
7: 那既然卖了，怎么处置你管得着吗？那不然你自己骑着，百里之外有渡口摆渡牲口，

0: 快快快，来来几坛好酒。
1: 干什么呀？你嚷嚷什么呀？
2: 酒没有，佛陀三文钱一碗，加汤一文。
0: 哎，没酒你挂什么酒幌子呀？
1: 佛陀，你要不要？不要气我了。
3: 伙计，你的酒馆里为何没有酒？
2: 就是卖没了，掌柜的上货去了，明天才能回来。
0: 你看，
3: 老飞，让你的酒虫忍一忍，先填饱肚子吧。五碗薄托。
0: 五碗薄托。

0: 先前的大河没有现在这么宽啊！这些陡峭的怪石，如今应是都沉入河底了。
1: 若是如此，这千重渡还真非同寻常。
2: 我怎么看着那个人身形那么熟悉呢？老费，你去看看。哎，真是你啊，玉帝！这就算我们问路卖马耽误了些时候，你也不能在我们前面呢。
3: 20多里路呢，就凭两条腿。莫非你真是日行八百里？我只是侥幸走了近道而已。
0: 啊，哈哈哈哈！
4: 各位也要渡河？
2: 是啊。
4: 他
3: 在那儿呢。
2: 哦，
3: 石头匾都给您烤好了，您看够不够？
4: 够了，帮我装好。
2: 哎，
4: 多谢。
0: 这玩意儿好吃吗？给您一张尝尝。这怎么好意思呢？那就多谢了。尝尝。
5: 饼还挺好吃，好吃。
6: 店家，拿酒来。没有。吾乃监察御史，买你的酒喝，你怎敢说没有？没有，就是没有。
2: 薄托3文钱一碗，加汤1文钱。你要是不买的话，我就熄火了。那就来碗薄托，快上！监察御史，别又是个假的吧？你说什么？你是吓唬谁呢？
5: 我是看你这鼻青脸肿，也没带着随从，他就不像一个监察御史吗？前方路过一个雪窝子，雪后路滑，随从不慎跌入谷底，摔死了。我也受了伤，如此而已。
7: 莫非你也去了那魔家店？哼，
5: 正是。那荒野逆旅，很是可疑，本官急着赶路，无暇细查。
7: 伙计，给些水喝。
5: 伙计，给我也来碗水。

0: 这是什么水？又苦又涩。大河之水就是这个味道，你要是不爱喝的话，可以不喝。岂有此理！你发脾气也没有用啊，我们这儿就只有这种水。不过，不脱汤的味道。 倒是好一些，所以加汤才要收钱呢。
1: 你。

0: 这个没喝酒的，待会儿就归你们了。
1: 谢谢少将领。
0: 看这肥瘦，最多出三五十斤好肉，还不够我的鱼塞牙缝的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
3: 多彩开学第一课，赋能成长新征程。
2: 身边系列报道，新农人汪荣归乡守良田，短视频激活乡村新活力。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下午，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
3: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切实把对江泽民同志的深切缅怀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要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

0: 维护，更加有力地把党的领导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全过程。要高度重视并深入一线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和反映强烈的问题，抓好两个专项行动，平安稳定、防汛防台等工作，切实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等重大任务中，不断转变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法、强化改革意识、开拓新局面、实现新发展。要坚定扛起担当，以极限思维和底线思维充分应对和战胜各类风险挑战，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全面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聚焦主要指标补齐短板，重点攻坚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医师数、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每万名老年人拥有持证养老护理员等指标，以核心数据的提升彰显卫生健康服务品质的跃升。要抓好中始基地建设，持续强化一研企合作中心建设，在一研企创新主体隐喻和创新成果打造上形成更大成果。要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纵深推进医康养护助改革，持续打通各类政策衔接卡点堵点，全面推进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改革，推进紧密型医共体建设，持续深化省级普惠托育试点建设，强化教育托育一体化改革，助力打造青年向往之城。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是9月1号，新学期正式开启，我区各个学校精心开展特色开学第一课活动，让孩子们在体验中收获成长，迎接崭新校园生活。
2: 在湘湖小学操场上，一场重走长征路健体闯关主题活动热闹开启。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学校还原长征经典场景，设置趣味闯关项目，同学们化身小红军，在亲身实践中感悟长征精神，将红色种子深深扎根心底。
3: 长征路非常非常的难，比想象中的难的很多，所以我们作为学生要铭记历史，好好学习。
2: 湘湖小学此次开学第一课创新德育载体，将红色文化、体育锻炼、团队教育深度融合，是湘湖小学不一样的生命、一样的精彩办学理念的生动实践。
4: 我们觉得最好的红色教育是让孩子们能亲身去体验，最好的开学一课是精神与体魄的共同成长。愿湘湖少年带着这份长征力量，不畏挑战，脚踏实地，向阳生长。
2: 开元广场幼儿园的第一课开启了一场浪漫的书香启蒙之旅。幼儿园针对不同学段设计特色活动，小班依托亲子课堂推进家园共育，着力培养幼儿自理能力，中班开设朋友讲堂，鼓励孩子在交流互动中学会合作，大班借助园长妈妈大课堂，让孩子担任图书小管家，在实践服务中践行责任担当。
5: 其实我们的绘本它是一个全员的漂流，那么它打通以后，就小朋友之间或者段与段之间、班与班之间，他们也可以进行一些绘本的分享啊，开展一些绘本的游戏活动。
0: 今天上午，新街小学同样以一场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迎接新学期。国家女子曲棍球队队员、国家健将、软式曲棍球冠军教练延续走进校园，结合自身成长经历，为同学们讲述坚持拼搏、直面挑战的运动故事。开学典礼结束后，延续来到体育馆，手把手指导同学们运球、传球、防守等实战技巧。孩子们踊跃参与，近距离感受专业级训练，在运动中体会拼搏与团队协作的力量。
6: 今天听了延续老师自己的比赛经历，我感触很深。原来光鲜的成绩背后是一次次刻苦训练和不怕输的劲头。新的学期我要把赛场上这种不怕输的劲头用到平常的课堂与生活当中。
7: 我们希望就是通过冠军啊，给孩子们树立一种榜样。那这一学年的话，其实我们有邀请像奥运冠军王宇超，还有我们那个市艺术体操队的一个冠军等等走进我们新街小学，让孩子。

0: 士们来听听他们冠军背后的故事，然后感受那种拼搏的力量、坚持的力量啊，也让他们找到自己内在的这种潜能。
1: 今天，全国劳动模范、浙江工匠区劳模工匠宣讲团成员刘克敏为萧山尚德实验学校师生送上了一堂主题鲜明、干货满满的开学第一课。刘克敏结合20余载的焊接从业经历，分享了自己从普通务工青年成长为行业技能领军人才的奋斗历程，生动诠释了执着与坚守的深刻内涵。他勉励在场学子，人生没有一夜成名，只有百炼。
2: 好多多了，没有信号也可以打电话，就是去电信局申请一个就可以了嘛。啊、嗯，行，我知道了，我让托克晚上打给你。好，涛哥找他。
3: 哎，张凤霞，你那儿有黑曜灶吗？
2: 黑曜灶是个啥？
3: 一个哈萨克黑曜灶，草药熬制的，黑黢黢淡淡样子。来，你看看。
2: 这个？
3: 啊，现在城里流行就这种纯天然的有机手工皂，好多人都想要这个呢。你要是能收一点给我嘛，就算你5块钱一个。
2: 5块钱一个？嚯，这个玩意儿这么值钱呢！行，我留意一下。
4: 把你推过来了，最近可好？一切顺利吧？
0: 顺利顺利。你家孩子怎么样？
4: 好的呢，好的呢。
2: 哎，你好，这个手电筒怎么卖嘛？
5: 5块钱。
2: 5块钱，再便宜一点嘛？
5: 可做糖浆有吗？可做糖浆？
0: 你给我进货价嘛？20块钱。
6: 20块钱，给进货价给你。
0: 好。这个怎么卖？
7: 20块钱一公斤。
0: 20一公斤啊？西瓜甜不甜？
8: 哎，赚大钱，每一个走嘛。
0: 太沉了，下次再来买。你们在这里休息，我去找个牛车。你确定不留在这里了？
9: 张大侠，你什么意思？你想把我扔这儿？
0: 不是，你哭着喊着要在这里写作吗？
9: 我要去项目厂，我就跟奶奶说好了。
10: 就是。
9: 奶奶坐。嗯。
11: 大孙女儿，你还没写完作业呀？
9: 奶奶，我19岁了，不用写作业了。
11: 哎呀，为了不写作业，啥谎都说得出来呀。你不能光写作文，你从小数学就不好，就知道写作文，你写作文能当饭吃啊？
9: 当不当饭吃我都喜欢。奶奶，你不是喜欢看武侠片吗？
11: 嗯，喜欢。我那个时候在沈阳收垃圾，到了晚上就睡到大桥下面，累的啊，我就想哭，我就想我就是那武侠片里的人，正在闯荡江湖，浪迹天涯呢。想着想着就不觉着苦了。
9: 你看，那我也一样，我写文章也一样啊。我每次拿起笔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特别大本事，就跟那些江湖大侠一样，他们想去哪儿去哪儿，我想写什么写什么，我觉得特别自由。我去上个洗手间，你帮我照看一下东西。
12: 好嘞。
9: 还有我奶奶，她睡着了，谢谢。

0: Yes,
1: lovely.
0: 居然找你呢，哎，那个今年的房租给你的。哎呀，不用了。啊？老房子空着也空着，有没有人住？不用，这都准备好了是吧？那，哎，你咋样嘛？县城里的楼房租的怎么样？好住是好住，就是没地方溜嘛。你看他肥成什么样了。<笑>我夏天二十三家那个采马会，我给他溜一溜。
1: 对了，这个你要是不要房租啊，这个给你，我自己歇着。
0: 哎、行啊，张凤霞，你越来越像当地人了啊，连改革大都会做。
1: 我要去项目厂呢。
2: 去拿人吗？
1: 啊，这个第五木业队啊，昨天来了，把我那个店里东西都买空了，我去进点货，然后回去跟我们村主任一起去项目厂。
0: 对，张凤霞。
1: 啊，
0: 你跟我说说村里的事儿。
1: 啊，
0: 听说。 那个拓坤跟穆拉提闹雷架呢？
3: 你们这些个人啊，
0: 哈同吧，互同有无。

低。

0: 师，你好。不久前，我在乌鲁木齐听了您的讲座，受益匪浅。按照您建议的记录自己的生活的方法，我试着写了几篇文章，思前想后，挑选了其中我认为最好的两篇发给您，希望得到您的指正，期待您的回复。
1: 给你的废纸卖了5块钱。
2: 咋说话呢？啥叫废纸啊？那是我从业这么多年以来发表的所有报纸版面，有7个头版。啥叫废纸嘛？
1: 1块钱一公斤，一共卖了4公斤800克，多给了2毛钱，凑了5块钱。哎呀，你看看你那样子，别上头，我们杂志周刊还不如你们呢。铜版纸人家只收3毛钱一公斤。
2: 我错了，我错了，包好离职以后我要重新开始了。自己反省，自己反省。

0: 孩子梦得慌，我知道我自己渺小啊，我没价值，在这个世界上我徒劳一生，我啥都不是，那次我心里真特别难受，我得把这5块钱裱起来，这是我从业这么多年来的证明。你看啥呢，老刘？
1: 一个年轻人听过我的讲座，他给我发来了几篇他写的文章。
0: 写的咋样？

0: 吧。
1: 我奶奶呢？
0: 哎，刚才还在这儿，去哪儿了？
2: 去沈阳怎么走啊？我要去沈阳。去沈阳怎么走啊？我要去沈阳。

0: 我们走，奶奶。
1: 同志，去沈阳怎么走？奶奶，你是谁？离我远点！你是谁？我是你孙女啊！离我远点！你放开我！你别！给我！给我！我打的！
0: 去沈阳了！去沈阳的车了！
1: 有没有人上车呀？有没有去沈阳的？同志。
0: 你是去沈阳吗？
1: 对呀，去沈阳啊，你去吗？票价贵吗？票价本来挺贵，但是我们对老年人有免费啊。你有70吗？
0: 我没有70，我才35。妈呀，你才35啊？那给你申请个半价，走不走？
1: 走啊，上车了。
0: 哦，好，
1: 快点了啊，马上发车了啊！
0: 行行行，
1: 去沈阳了啊，马上发车了啊，走了。
2: 我问你不，我问沈阳，沈阳，文字质朴，遣词造句的能力那是浑然天成啊，简直就是天才。我想把这个人找来，咱们见一面，咱们先回个邮件。哎，这有电话，我来打电话。沈阳，我的家乡。
0: 同志，半价车票多少钱呢？50。
1: 给。说少了。妈。
0: 妈，对不起，我没看好奶奶。
1: 对不起啥嘛，我经常把它弄丢，再捡回来不就成了？
0: 哎，你去网吧干啥呢嘛？
3: 我去投稿。
4: 投中了没？没那么快吧？要是中了，应该会给我打电话。这个到了项目场能用吗？这个要定期充电的，项目场没有电怎么用？张凤祥，
0: 啊，你转场呢，巴特。
4: 我听说破格要改价，是真的吗？
0: 不要问我，我不知道。
4: 我们哈东嘛，互通有无啊，快说。
5: 在你店里死的？谁说在我店里死的？但确实闹改价。你这回是挺清醒。长得真也算是木拉不过的些的，不然马上该死不给的。干的干了，哎呀，没你可不拉死吧？说啥能去呢？把态度转了，我送他。 бүгінгі жиналып отырдағы мақсатымыз марқұм жылдық нәзір өткеннен кейін кейбір тақылдасуға тура келді
6: мен бұлында жайлым алмаймын дегенмін қазір де керегі жоқ